0: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2: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3: 好味啊！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2: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2: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4: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岁光悠悠，润泽中国金桔之乡，烟火氤氲，烹出四会独有的风味。而家呢啲蕴藏匠心的美味，正随住广阔行天下的步伐，行出肇庆，香飘粤港澳大湾区，成为联结四会同远方的味觉纽带。四会的美食之魂，首推非为茶油鸡。呢道广阔行天下当中的金牌名片，选用山林走地鸡，以野生山茶油古法烹制，皮脆肉滑，骨带茶香，汁水丰盈，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四会人对食材和风味的极致追求。街巷烟火里面藏住最地道的早餐之味，四会濑粉爽滑弹牙，骨汤鲜肉衬托它的本味，干谷窝粉米香纯粹，简单调味就成为了美味。这些日常小食是广阔行天下当中最贴近百姓生活的温情味道。四会的山水更加润育出独特的鲜爽。作为中国金桔之乡，四会砂糖桔甜蜜无渣，是秋冬的味觉符号。地豆烧肉柴火熏烧，外脆内嫩，大沙河鲜紧实清甜，白沙笋清甜无渣，这些来自山林河湖的馈赠，共同构成了广阔行天下中四会鲜味的丰富矩阵。一方水土一方味，四会的美食是手工的坚守，亦都是自然的礼赞。现在他们乘住广阔行天下的东风，从衰江畔的市井走向更广阔的舞台，让柴油鸡的香、濑粉的滑、河鲜的甜化作传播四会风情、助力广阔远行的美味名片。
5: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

0: 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肌孔啃哑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肌孔啃哑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1: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2: 早晨，早上的8:08，欢迎收听 FM92.9 爱上929，跟住会出现我哋今日嘅早安肇庆。
3: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4: 在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929，早安肇庆。
3: 早安肇庆，
4: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的早晨。
2: 开始2026年7月24日星期五的早安肇庆，咁啊同大家亦都系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咁。咁喺今日我哋省亦都系以多云到晴天的天色为主啦，局部有雷阵雨。喺今日最高的气温方面，咁珠三角南部的沿海啦，同埋粤西沿海的市县啦，系32度到35度之间。咁啊，其余大部分的市县咧系介乎35度到38度之间噶。嚟自肇庆市区方面嘅情况啦，咁喺今日白天到夜间以晴间多云嘅天色为主，温度介乎26度到36度之间。现时肇庆市区室外嘅气温系26.5摄氏度，相对湿度咧系93%，吹近西风系一级噶。
3: 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2: 转头翻嚟就将会同大家系详细睇睇嚟自新闻方面嘅最新嘅资讯吓。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筑牢为政初心根基。常态化解读，
5: 通俗化宣讲，
6: 深学细悟化政绩。
5: 把握好政绩观，近和远的辩证统一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处理好稳和近、立和破、虚和实、雕和本、近和远的关系，坚持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识，自觉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近和远在哲学层面从来不是彼此割裂、相互对立的两极，而是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的辩证统一整体。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广大党员干部明确政绩导向、实干担当新业提供了根本遵循。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

0: 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这则古训兼顾时间纵深与空间全局，阐明了近和远相融共生的内在机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从时间上认识近和远，就是要处理好当下和未来，近期和长远，险绩和前绩的辩证统一关系，还要历史耐心，保持战略定力。既要立足当下，尽力而为，做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破解制约地区和部门深层次发展的难题，创造极其见效的险绩。又要放眼未来，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一茬接着一茬干，一张蓝图绘到底，积累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前绩。从空间上辨析近和远，就是要处理好局部和全局、部门和整体、中国和世界的辩证统一关系，既精耕一域，又胸怀全局。在具体实践上，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既要善于弹钢琴，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实现重点突破，又要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实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还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在治疆新语中，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我们做一切工作都必须统筹兼顾，处理好当前与长远的关系。我们强调求实效、谋长远，求的不仅是一时之效，更有意义的是求得长远之效。制定八八战略，旨在破解浙江发展面临的先天不足、成长的烦恼等各种深层次问题和矛盾。二十多年来，作为浙江省域发展规划蓝图和顶层设计的八八战略，引领浙江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深刻体现了科学处理近和远辩证统一关系的智慧和力量。从时间的维度看，八八战略着眼的是千秋功业，而非一时之计。从空间的维度看，八八战略致力的是从精耕一域到胸怀全局的战略跃升，推动浙江在开放发展中解决内外联动等问题。习近平同志还用地瓜理论阐释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立足全国发展浙江的内生逻辑。这一重要论断打破了省域局限，把浙江的发展置于全国乃至全球的发展大局中去统筹谋划。把握好政绩观中近和远的辩证统一关系，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彼此关联、融会贯通、互为支撑，从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彰显了以远统近、以近积远的辩证法。没有长远的创新布局、协调联动、绿色积淀、对外开放、共享目标，短期发展就容易出现虚浮不稳，缺少当下一步一个脚印抓落实，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也只会沦为空中楼阁。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把握好近和远的辩证统一关系，在时间上以长远之谋砥砺跬步之功，在空间上以全局之势激扬一域之境，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追求险绩和前绩的统一，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筑牢为政初心根基，常态化解读，
0: 通俗化宣讲，
2: 深学细悟化政绩。

0: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九二九，一直在你左右。
1: 继续翻嚟我哋爱上九二九嘅早安肇庆，
2: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边嘅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九二九嘅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1: 进入今日醒神快报嘅内容。
0: 醒神快报，
1: 睇睇嚟自最新嘅新闻资讯。首先同大家系睇睇嚟自我哋广东方面嘅消息噶。咁啊喺23号啦，广东省统计局系发布咗2026年上半年经济数据。咁喺今年嘅上半年啦，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咧系7.23万亿元啦，同比系增长4.5%，增速比上年同期同埋全年分别系提升咗0.3%同埋0.6%噶。经济总量咧系继续稳居全国嘅首位。结合各省份发布嘅数据啦，喺今年嘅上半年，广东嘅GDP 增量咧係位列全國第一。上半年廣東新設立外商投資企業係1.6万家啦，同比係增長8.4%，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咧係625.5亿元人民幣，同比增長6.8%。其中六月份當月咧，實際使用外資金額係157.8亿元人民幣，同比係增長142.8%啊。另外在今年的上半年，廣東省公安機關也是深入推進電動自行車、摩托車交通安全專項整治行動，涉電動自行車、摩托車交通事故死亡人數同比下降27.2%，廣州、深圳等主要的城市電動自行車守法率是明顯提升的。在昨日第十一届广东专利奖获奖名单亦都系公布咗，包括金奖有20项，银奖有40项，优秀奖有60项，包括咧就系邦普以及系华为、比亚迪等系上榜噶。华南地区最大的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就将会在7月28号正式面向公众开放噶，咁当中亦都系设置有宇宙、地球、恐龙等八大的主题展厅，咁通过沉浸式场景的复原等现代化的展陈技术啦，咁将抽象的地质变迁、生命演化过程咧系具象化呈现。来自广东汉剧院方面的消息就话，在今年广东汉剧剧种有14人被中国戏曲学院本科班录取的，最多了历史的新突破。而另外来自广东汉剧海外印尼传承推广中心亦都在7月22号正式启动，在海外传承推广方面亦都是最多了重要的突破的。睇嚟自佛山方面嘅呢一条嘅消息，咁啊，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通知就话，咁从2026年嘅1月1号开始啦，佛山方面谂各瓶装石液化石油气经营企业系一律不再允许用户自提，统一由送气服务人员谂将气瓶配送到户啦，并且实施免费入户安全检查噶。

0: 早上听住爱上九二九，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1: 醒神快报。
2: 跟住睇翻嚟自國內其他方面嘅消息，咁啊喺尋日舉行嘅國新辦發布會上面啦，咁啊嚟自商務部外資司司長孟華庭就表示啦，目前咧就中美雙方經貿團隊正喺度就貿易理事會架構啦、職能、運行模式等具體嘅安排係保持密切嘅溝通，並且探討推進各自300亿美元規模嘅對等降税框架嘅安排。中國海警局新聞發言人亦都係喺尋日表示啊，咁啊喺7月23日啦，菲律賓3012、3018兩艘公務船咧係不顧中方一再嘅勸阻同埋警告啦，執意侵闖中國黃岩島管轄海域。中國海警咧依法對飛船係採取跟監外逼、阻攔管制等必要嘅措施予以驅離，現場操作專業規範，正當合法。在7月23日晚上的8点钟，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月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的轨道，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当中明确到了2030年，人均的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是拥有体育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是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要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国家中医药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在日前印发就是中医药振兴发展15-5规划，当中提出就要完善高质量中医药服务体系，提升中医药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的能力，推动中西医结合高质量发展，推进这个中医药传承和创新等10个方面的重点的任务。为全面筑牢游乐园和景区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的底线，和规范大型游乐设施的设计、制造、安装以及使用全链条的技术要求，来自市场监管总局亦都组织修订了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面向全社会是公开征求意见的。受到持續高温小雨的影響，嚟自近期內蒙古和新疆部分的地區不同程度是受旱的。嚟自國家防總決定在7月23日的早上9点钟，針對內蒙古自治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以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是啟動抗旱4级應急響應。好，睇睇嚟自財經方面嘅消息啊。咁今年嘅上半年啦，外國嘅汽車出口係6358.2亿元啦，同比咧係增長48.3%。咁銷往全球210几个國家同埋地區啦。咁其中新能源汽車出口咧係3606.8亿元，同比係增長68.7%嘅。为了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的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就将以固定数量和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的这个 MLF 操作，期限为1年。长鑫科技公告，公司就将会在7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办上市。睇睇文体方面嘅消息啦，咁啊，截至到咧就系寻日下昼嘅5点钟咧，2026年嘅暑期档咧，即系6月1日至到8月31日呢一个总票房方面咧，系超50亿元嘅，咁包括功夫女足啦，同埋给阿妈的情书啦，同埋八仙分别咧系分列暑期档嘅票房榜嘅前3位嘅。體育方面的消息，在昨日方面，中國女排在第一局大比分失利的情況之下，是後來居上，以3-2是擊敗了美國女排，晉級2026年世界女排聯賽總決賽的4强，半決賽就將會對陣土耳其隊。外资名古屋亚运会足球项目分组抽签仪式在昨日方面，亦都是在日本的外资院名古屋市举行的。来自中国男足和亚联酋，以及伊朗和朝鲜队同分在 B 组的。
0: 听多些，知多些，醒神一点。

0: 我哋转头喺八点半翻嚟，会有嚟自本地方面嘅新闻资讯。转头再见。
1: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边嘅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九二九嘅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2: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八点半。
1: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爱上九二九，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3: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事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4: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封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5: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6: 多食瓜果可以缓解夏季困倦。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夏季一到，大家不单止容易眼瞓，仲好容易厌食。专家就讲啦，这个都是因为天热导致的脾胃虚弱。多啲食瓜果可以缓解呢种情况。夏天人的阳气充盈于肌表，内脏气血会减少，肠胃功能就减弱了，所以人会觉得很眼瞓同埋食欲不振。患肠胃疾病的人呢，亦都在这个时间会比较多的。要缓解上述的问题，就要调理脾胃，保证气血充盈。要健脾胃，除了要多啲饮水补充出汗造成的津液不足之外，还要多啲食瓜、土、草莓、杏子同埋梨等等的水果，以及青菜、大葱、芹菜、毛豆、冬瓜、苦瓜等等食物。而鱼和虾就是肉类当中不错的选择了。饮粥和饮汤亦都可以健脾胃的，可以在粥或者汤里面加一些绿豆、扁豆、荷叶、山药、大枣、薏米、山楂和乌梅等等。为了避免脾胃虚弱，夏季的饮食最好不要太过寒凉，亦都不可以暴饮暴食的。好啦，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多啲食瓜果可以缓解夏季嘅困倦。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7: 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服务施救。 孤身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
8: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好啦，我是咁方面嚟到咗系8:56，我哋今日嘅总安肇庆嘅节目时间亦都要暂告一段落。转头咧，我哋会喺9:30会有湾区生活嘅，转头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4日，星期五，农历6月11。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2026年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省委财经委会议召开，加力奋进保持稳健运行态势，巩固夯实长期向好发展。

0: 础，黄坤明主持并讲话，孟凡丽、黄楚平、林克庆出席。广东宏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肇庆高新区百台换电货车批量交付，助力绿色物流升级。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22日，2026年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省委财经委会议在广州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分析研究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部署推动下半年经济工作。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坚定信心，锐意进取，攻坚克难，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推动全年经济保持平稳健康运行，确保“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坚定扛好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会议。会上，省有关单位分别汇报了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完成以及工业、投资、消费、财政、外资外贸、金融、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进展等情况，并就做好下半年相关工作提出对策建议。广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揭阳、河源等地是依次汇报了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和下一步工作举措。与会同志立足所管所辖，就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进行交流探讨。黄坤明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省各地区各部门积极主动作为，高质量发展步伐更加稳健。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不断巩固夯实经济长期向好基础。要加力奋进稳住增长势头，确保全年有好的收成、好的增势。要坚持协同发力，推动经济实现又稳又好发展。要善于计力长远，有效赋能广东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坚持向广袤县域、广阔海洋要空间、要潜力，推动广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黄坤明强调，要锚定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全力以赴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做到心中有数，渐行渐效。要内外并举拓市场，不断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继续巩固好欧美传统市场，稳固拓展家门口的生意。要千方百计稳投资促投资，切实提升转化落地质量，以新型基础设施特别是六张网规划建设为牵引，加快引进一批高质量牵引性项目，积极抢抓城市更新机遇，促进形成更多投资增量。要加力壮大产业，有力推动全产业向更高水平跃迁。要更好服务市场主体，促进各类企业协同发展。要守好安全底线，推动就业大局更加稳定，人才底座更加稳固，立足防大汛、防强台风等抓实抓细防灾救灾工作，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强化油、气、电等能源供给保障，实现平稳迎风度夏。黄坤明还就做好下半年若干重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以高度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精心筹备好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周密部署，细化安排，确保专业规范，安全圆满，高质量完成好总书记、党中央交办的重要任务。要不折不扣抓好中央巡视和各类督查巡查的整改落实工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市县乡领导班子集中换届，为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广东台报道。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近日，广东宏图科技 份有限公司参与的一体化压铸用免热处理强韧化铝、镁合金及其应用技术项目，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这一成果攻克了新能源汽车轻量化领域的卡脖子技术难题，成为高腰先进制造业深耕自主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大标志性成果。新能源汽车轻量化是全球汽车产业迭代的核心赛道，随着零件集成度不断提升，传统压铸工艺已无法满足现代生产需求。宏图科技联合上海交通大学科研团队，依托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研发出系列免热处理高强韧压铸合金材料，创建了大型复杂构件一体化压铸型性双孔工艺，攻克了一体化压铸材料强韧协同难、大面薄壁冲填难、尺寸精度控制难等行业难题。广东宏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副院长林运：
3: 免热处理的铝合金材料的话，它实际上是一体化压铸提出来的一种新的需求，所以这个材料对它的整个的整体的力学性能，那么它的铸造性，那么包括它的这个再生性等等指标，那么都会比我传统的这种压铸的材料会高得很多。
0: 免热处理高强韧压铸合金材料给汽车产业带来质变，在企业生产车间原本需要上百个零部件拼接的汽车车身结构，现在通过一体化压铸工艺一次性成型，制造时间从传统工艺的数小时缩短至90秒，整车减重达 20%，续航提升8%以上。
3: 这个免热处理材料的话，也在很多的量产产品上进行应用，主要就是我们三种类型吧。一种是我们的一体化压铸的厚地板，一种是我们一体化压铸的前舱，以及我们一体化压铸的全尺寸的电池托盘。那么目前这三类产品的话，我们已经实现了这个稳定的量产，并且已经装配了这个在量产车型上进行装配吧。我们的出货量的话应该累计也超过了30万套。
0: 作为扎根高腰的龙头制造企业，宏图科技依托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平台，常年攻坚行业关键共性技术卡脖子技术，以持续创新驱动企业迭代升级。围绕该项目，宏图科技已构建起完善的一体化压铸专利体系，仅一体化压铸技术授权专利就多达20余项。
3: 宏图拥有的是整个前端的这个设计，那么到材料、到模具、到装备等等整个链条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的布局，我们每年在整个研发投入上基本上保持一个大概4%这样的一个研发投入强度。新能源汽车那么技术巨变带来了客户提出的不断的更高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我们也只有不断的用这种研发，那么才能够满足我们客户越来越高的这样的对产品的一个要求吧。
0: 本次斩获国家科学技术奖项，实现了高腰在汽车轻量化核心技术领域的重大突破。下一步，高腰区将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以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全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一汽解放载货 J6L 新能源交车仪式在肇庆高新区举行，联威集团首期采购的103台新能源货车正式启动交付。本次交付的车辆均搭载瑞庆时代342度麒麟电池，具备续航稳定、换电快捷等优势。车辆将统一投入瑞庆时代全国各生产基地，承担厂区与第三方仓库之间的短途接驳、物料转运等任务，保障物流链路高效运转。联威供应链集团新能源事业部总经理赵伟：
4: 换电它是只需要3到5分钟的一个时间，完全是拉升了我们整个充电模式的一个效率，改变了这种短波城市配送的一个革命的一个效率。我们大概初步算了一下，它一台车在全年当中给我们整个公司能够节省大概在10万区间。
0: 据悉，为顺应绿色物流发展大势，联威集团正全面推进车队电动化升级，逐步替换传统柴油重卡，加快向低碳运输模式转型。项目在为企业实现降本增效的同时，也积极响应国家双碳战略，为企业可持续发展与区域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0: 重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农村道路是乡村振兴的脉络，为彻底消除老旧桥梁安全隐患，回应群众期盼，四会市交通运输局主动担当，精准施策，全力推进危桥改造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江谷镇显田村委会丹田大寨村地处山区，村口的大桥是当地群众出行、农产品外销的核心要道。该桥始建于1982年，桥梁老化破损，通行承载力不足，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制约当地乡村产业发展。针对这一民生难题，人大代表积极建言献策，提出加快落实项目建设资金、推进危桥改造的建议。作为协办单位，四会市交通运输局迅速响应，开展实地勘查，科学研判隐患，将该危桥改造项目纳入2026年度建设计划，并积极争取省级专项补助资金。项目按照高标准实施改造，新建桥梁全长39米，桥面宽度由 3.7 米拓宽至 6.5 米，同步配套完善安防、排水等设施。目前，改造后的新桥已正式投入使用，消除老旧桥梁安全隐患，全面筑牢群众安全出行屏障，为乡村高质量发展夯实交通基础。四会市江谷镇显田村委会丹田大寨村村长张国平：
2: 这座大桥呢，我们是连通好几个村的，车通了以后，都大家都方便了，而且环境也好很多了，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大桥作为新起点，以后我们的振兴乡村呢，都要起到很大的作用。
0: 路通百业兴，桥畅万民富。桥梁通行条件的提质升级，不仅打通了群众出行的安全路，更架起了乡村产业发展的致富桥。四会市江谷镇丹田大寨村村民张先生：
3: 昨天我哋有好多呢个重竹啊，嗰啲竹木就重车都行，以前啊旧桥行唔到嘅，我呢个搵三轮车、搵手推车推个公路先上大车，就啲浪费好多人力物力，依家好通嚟。就咁，我哋就好开心啦，运输成本降低好多啦。
0: 小小桥梁承载大民生，路网畅通，激活大发展。下一步，四会市交通运输局将持续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深耕民生实事，补齐乡村发展短板，以通畅的交通路网激活乡村发展动能，为乡村全面振兴赋能增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记者从肇庆海关获悉，今年上半年肇庆市外贸进出口总值284.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6.5%， 其中出口198.2亿元，增长 32.1%，进口86.2亿元，增长48%。肇庆进出口、出口、进口规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三，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一，月度进出口连续17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近日，由中国热搜榜主办发布博物馆头条编辑部统计，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提供数据支持的中国热搜榜2026年第二季度榜单揭晓，四会市博物馆成功跻身广东省百强热门区县博物馆行列，延续了该馆多年入围广东省区县馆百强榜单的良好态势。据肇庆市公安局端州分局透露，因肇庆西江大桥、公铁两用桥实施修复施工，为确保施工维修期间群众安全及施工安全，需对北往南方向桥面实施临时交通分流，交通分流时间为7月22日至8月29日，共39天。肇庆西江大桥、公铁两用桥端州往高腰方向，由原来的两车道改为一车道通行，半幅施工半幅通行，途经车辆可选择越江大桥、肇庆大桥通行。请广大驾驶员及市民在上述时间通过上述路段时，注意现场交通标志指示， 并服从现场交通管理。

0: 人员的指挥，施工带来不便，敬请市民理解、配合和支持。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12.1万亿元，同比增长 4.7%。人社部消息，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国家卫健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海关总署消息，到2030年，90%以上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无感通关将成为常态。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近日，我国研制的全球首款重载智能盾构换刀机器人顺利完成带压换刀作业，成功上岗。21日，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达到50摄氏度，为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日表示，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375亿美元。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日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案将从9月1日起分两个阶段执行。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7月21日，德庆县工会杯职工羽毛球混合团体赛圆满收官，参赛选手以球会友奋勇争先，充分展现了德庆职工昂扬向上、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本次赛事共吸引21支代表队、100余名职工参赛，选手们默契配合，激烈比拼，每一次跳跃扣杀和精准防守都赢得现场阵阵喝彩。经过多轮精彩角逐，工商联队斩获冠军，县委办联队、财经联队分别获得亚军、季军。此次比赛不仅丰富了广大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进一步激发了全民健身的浓厚氛围，更为职工搭建了切磋技艺、增进友谊的交流平台，有效增强了职工队伍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参赛选手秦叶豪：
5: 好开心攞到今次比赛的冠军，通过今次比赛呢，即是同同事啊、朋友之间呢交流更加深，友情更加深厚，希望以后院入面可以多啲举办呢个活动。
4: 参赛选手何俊基：
6: 呢次我哋工会举办嘅工会杯羽毛球赛啊，哎呀，真系好精彩啊！唔中又好，嗰啲运动人又好啊，嗰啲热情好高涨啊！希望工会呢年年都举办呢啲咁嘅赛事，等我哋广大职工可以提高身体素质，提高凝聚力。
4: 德庆台记者报道。7月22日，由德庆县委组织部、县关工委、团县委、县农业农村局联合举办的德庆县2026年第一期农村创业青年培训班在德庆县永丰镇开班，为全县推进百千万工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青春力量。参加本次培训班的学员来自莫村镇、永丰镇、波直镇、凤村镇、月城镇等6个乡镇的优秀农村创业青年。 课程设置兼顾政策理论与电商实操，既有中央一号文件、乡村振兴政策深度解读，也有农产品短视频、直播带货实战教学，同时安排本土优秀创业青年现场分享创业经验，全方位提升青年创业者政策把握、线上营销、产业运营综合能力。此次培训旨在培育乡村青年创业人才，破解农村青年创业缺思路、缺技能难题，引导青年扎根乡土发展特色产业，以青春动能助推德庆县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资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双伴同行，在你心间。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肇庆电台，爱上九二九，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1: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0: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2: 好味啊！
1: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0: 寻味肇庆，
1: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0: 助力广阔行。

0: 迎收听《寻味肇庆》。对于广宁游子来讲，最魂牵梦绕的莫过于那口带住中国竹子之乡烟火气的家乡味。今日我们行入广宁，寻找记忆深处的滋味，亦都见证这些竹香风味怎样通过广阔行天下，从山林走向世界。广宁的美食底色源于万山青竹的馈赠，广宁竹笋脆嫩无渣，煎炒或者干炆都好靓。竹筒饭就是将竹香和米香、肉香完美融合，是山林气息的极致表达，亦都是广阔行天下中充满自然野趣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重要名片，广宁云吞面是藏在市井里面的百年风味，皮薄如蝉翼，馅足爆汁，汤底用大地鱼、猪骨慢慢熬制，清鲜不腻。一碗落肚是从舌尖到心底的温暖慰藉，更加是广宁传递给四方食客的味觉请柬。深藏巷弄的广宁大肉粽就是节庆的味觉仪式，本地糯米搭配番五花腩、咸蛋黄等等，用冬叶包裹，
1: 要将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工作纳入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框架里面。相关的部门要实现信息共享、互联互通，提升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工作的信息化和智能化的水平。咁啊，針對醫療衛生機構啦，新規裏面提出就話啦，喺開展孕前同埋孕產期保健啦、產前篩查啦、同埋產前診斷啦、新生兒疾病篩查，以及咧就係零至六歲兒童聽力障礙、視力障礙、孤獨症等嘅篩查啦，咁傳染病、地方病、慢性病、職業病、精神疾病等嘅防控、心理保健指導等等嘅工作嗰時候啦，要做好殘疾預防工作。而另外啦，針對遺傳啦、同埋疾病啦、藥物等致殘嘅因素，必须是采取相应的措施，是消除或者降低致残的这个的风险，加强临床早期康复介入，减少残疾的发生。除了这样之外，残疾人联合会要会同卫生主管、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建立儿童致残性疾病筛查、诊断、康复救助衔接机制，提升儿童致残性疾病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早康复能力和效果。具有高度性、具有高度致残风险的用人单位应当对职工进行残疾预防知识的相关的知识的培训，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着这个致残的风险，采取防护措施，提供防护设施和防护的用具。而另外就在这个办法里面还提出就说，院级以上人民医院应当设立康复医学科室，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应当开展康复医疗服务，院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要将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纳入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范围，推动建设残疾人友好医院，并且同残疾人联合会建立医疗机构和康复机构双向转诊转介工作的机制。同时都会鼓励和支持就医疗卫生机构通过线上巡诊和家庭病床上门巡诊等等的方法，将康复医疗服务延伸去到社区和家庭，为残疾人提供居家康复医疗、日间康复训练和康复指导等等的服务。而在这个特殊教育方面，这个新规里面还要求就说，相关的部门要建立残疾学生这个新军公用经费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支持符合条件的康复机构、儿童福利机构按照有关的规定是举办特殊学校、特殊教育学校，和这个的开办附设 特殊教育班。
0: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们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的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的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1: 嗱，讲到残疾人的康复咧，离唔开强有力的兜底保障。我睇翻到呢个新规里面明确就话，省级相关的部门咧，要根据儿童啦、少年和成年人的康复需求啊，制定基本康复服务目录，并且系根据国家有关目录和广东省实际适时更新，有条件的地区可以扩大目录范围，提高保障标准。咁残疾人员。

0: 则上面咧喺户籍地申请同埋享受基本康复服务啦，鼓励有条件嘅地区将基本康复服务对象咧系扩大去到持广东省居住证嘅残疾人噶。而另外咧就新规里边亦都系讲到就话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咧要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基呢个制度啊，咁保障零至六岁嘅残疾儿童咧系获得康复救助，咁鼓励有条件嘅地区啦，咁将康复救助嘅范围咧系扩大去到零至十七岁嘅残疾儿童同埋少年嘅。而另外咧，呢个办法里边提出就话啦，省级有关嘅部门咧要根据广东省经济社会发展嘅水平啦，咁啊分类确定补贴标准，咁通过实物配置啦，或者系货币补贴等等方式啦，系保障残疾人基本型嘅辅助器具服务需求啦。咁对残疾儿童特别啦，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啦，以及系困难残疾人啦，同埋重度残疾人啦，系予以优先保障噶。而喺人才培养方面吓，呢个新规里边仲要求就话啦，将会系有开设特殊教育学校啦，同埋特殊教育班嘅儿童福利机构啦，同埋康复机构当中啦，以及咧就系教育同教育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嘅康复机构中啦，具有教师资格且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嘅在职在工人员啦，按照规定咧系纳入特殊教育教师职称评评聘啦，同埋表彰范围嘅表。将奖励范围之内嘅，咁喺呢个医疗卫生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嘅康复机构里边啦，咁具有康复医疗相关资格，而且咧系从事康复医疗工作嘅在职在岗人员啦，咁同样咧响按照规定咧系纳入到康复医疗人员嘅职称嘅评聘啦，同埋表彰奖励嘅范围之内。
1: 聆听肇庆对话大湾区，
2: 我哋深耕本土，放眼未来。
3: 为你捕捉肇庆的最新脉动，传递粤港澳大湾区的时代强音。
1: 我们的节目不单止是资讯的传递，
2: 更是情感的交流，
3: 为你呈现一个有深度有温度的湾区生活画卷。
1: 欢迎来到湾区生活。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0:00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FM 94.9将于2026年7月30日0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 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

0: 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赵庆家 APP， 关注赵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赵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92.9 赵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2: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是如果在无人看顾的野外水域，这一声之后可能就是一个悲剧的发生。溺水大多数是悄无声息的，只会在一瞬间夺走你的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是野外不是你表演的平台。拒绝野泳是对自己的负责，家长睇紧是对孩子的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不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3: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4: 当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出行时，要做个有文明、有礼貌的乘客，记得排队候车，按照顺序依次上下车，不要和他人拥挤，要礼貌也要安全。
5: 在车厢里，我们不要去争抢座位，而且我们作为年轻人的话，更要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让座。
6: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要排队候车，依次上下车，不拥挤，不争抢座位，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让座。
7: 大家好，我是获得2014-2015年度全国无偿献血愿父母奖终身荣誉奖的梁远南。献血全大爱，有你更精彩，希望你都加入无偿献血行列，捐献可以最新血液，挽救波重来的生命。

0: 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1: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0: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2: 好味啊！
1: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0: 寻味肇庆，
1: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0: 助力广阔行天下，
1: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德庆苑物产丰饶，饮食文化独具一格，酸炸、炸粥、竹篙粉，每一种味道都召唤住游子归来，亦吸引住八方食客。如今呢啲地道风味正乘住广阔行天下嘅东风，走出德庆，成为岭南美食版图中熠熠生辉嘅名片。德庆竹篙粉，其精髓在于粉皮需要在大粒竹篙上晾凉，因而口感格外爽弹润滑，搭配猪杂、牛腩等，一碗落肚，温暖踏实。呢道日常美味正是广阔行天下中亲切的平民代表。炸粗是德庆的传统特色菜，将老制内脏和各式酸腌菜、用韭菜捆炸成粗，色彩缤纷，酸、甜、咸、辣、香一应俱全，口感层次丰富，尤其开胃，展现了德庆人融合风味的智慧。高粱酿腐笋则是春天的味道，选用全国名特优新产品高粱腐笋最嫩的部分，酿入猪肉馅，以猪网油包裹煎煮，成品甘香爽滑，是广阔行天下中极具季节感的山珍佳肴。而德庆饮食的灵魂莫过于炸，这种传承悠久的腌制技艺，将寻常瓜菜鱼肉转化为风味独特的助餐小食。如今黄瓜炸炒猪杂、豆角炸炒牛肉等菜品已经成为德庆菜单上的特色。
4: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5: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广东好事欧迪斯制造投入换来产能产值双过半；肇庆高新区2026年首场跨境金融专场对接会举行，正引起精准对接，破解企业出海难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高质量发展，看大望。机器换人，数据跑腿。近年来，广东好胜欧迪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续加码智能制造，从2020年至今累计投入过亿元，分多批次对器物机生产车间进行智能化迭代改造。随着高速灌装线协作机器人及中控远程管控系统的全面投入，车间里的工作人员少了，产值和效率却实现了大幅跃升。在广东好胜欧迪斯器物机生产车间，不见传统工厂的人声鼎沸与忙碌奔走，取而代之的是一派机器当家的井然有序。高速灌装线上，机械手臂如精准协作的钢铁工匠，抓取装箱码垛一气呵成，智能配料系统根据指令自动完成称量与输送。公司生产运营部总经理徐贝：
7: 就是我们在13年前就开始着手，就在国家规定之前，我们就开始着手跟设备厂来联合研发一些这方面的一些设备，因为它这块呢具有防爆性、具有安全性的要求是比其他同行业要高很多的。 经过几次的摸索，包括我们在这中间其实都报废了很多设备，就不断的在改善一些设备的东西呢，通过这几年连续的这个不断的跟设备厂的沟通，我们现在基本上达到从我最初入行一条线15个人到现在一条线3个人，当年我15个人能做到一天下来是25000只，到现在我3个人能做到65000只，甚至效率还可以更高一点，而且自动装箱出来以后呢，品质的保证更完善一点，而且客户的认同感也更强一点。
6: 自2020年至今，广东好胜欧迪斯分多批次持续迭代改造，累计总投入约1.2亿元，涵盖全新高速产线、智能配料、机器人仓储等整套硬件与数字化平台。今年企业再次投入2600万元推行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智能化无人改造后，单人产出直接翻倍2.8倍，人员产效提升180%，整体年产值提升52%。公司生产运营部总经理徐贝，
7: 我们在测算过，就是只要5年能够收回人工成本的一些自动化设备，我们都愿意投，甚至我们都愿意去联合研发来做这些事情，努力让7无机这个行业啊成本更低一点，更安全一点。
6: 从过亿元的长期布局到2000多万元的专项突破，广东好胜欧迪斯用持续的投入换来了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在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一个更安全、更高效、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工厂正稳步前行。记者欧光富报道。日前，肇庆高新区经济发展局联合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举办2026年首场出海企业跨境金融专场对接会，搭建政府出海企业跨境金融机构三方对接交流平台，以金融活水护航企业开拓国际市场。肇庆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分管负责人、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专业服务机构、园区企业代表等齐聚现场，共同探讨企业出海良策。会上，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做专题推介，围绕企业全球化布局、全流程需求，系统讲解一站式跨境综合服务体系，覆盖海外市场拓展、合规经营指导、跨境业务配套支撑等核心内容，为企业出海理清政策路径、拓宽服务渠道。各金融机构结合肇庆高新区产业特色与外贸企业实际经营场景，开展实战案例分享，推出适配中小企业的低成本、高效率跨境金融方案，全方位补齐企业国际化经营服务短板。在互动交流环节，参会企业代表围绕出口业务、海外建厂、跨境资金周转等实际问题踊跃提问，各金融机构现场把脉问诊，逐一答疑解惑，并畅通了1:1对接联络渠道。广通富轩绿色智能家居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于康，
2: 基于这个增长压力呢，要寻找第二的增长曲线，所以呢，我们决定去跟着大队一起出海，跟着国家的发展这一带一路的策略，沿着这个路线呢去向海外进军。今天这个会呢组织得非常好，整个出海的产业规划还有那个综合绘制这一块的企业帮我们到时候解决后端的一些问题，这样的话其实给企业出海呢解决了很多就是前端的问题，更加放心的去在海外扩张市场。
6: 肇庆焕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陈静峰，
8: 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啊，让我们能够在合格合规的基础上，这个完成 ODI 的备案。
6: 记者严毅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9: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FM92.9，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10: 普及防灾。

0: 减灾知识，提高综合减灾能力，科学预防，减少灾害。
1: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2: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罐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欢迎回来，来到时间10:4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接下来我们看深圳机器人又在海外出圈了。日前，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海外社交平台转发了一段由深圳企业逐季动力发布的人形机器人做家务的视频片段，并配文：中国人形机器人正在接受训练，以完全自主的方式处理所有家务，迫不及待想从家务中解放出来。那么视频发布之后呢，海内外的网友反响是比较强烈的。国内的网友评论，看到了人形机器人的未来，终于刷到敢发干家务一镜到底的视频了，期待早日量产，帮普通人分担家务。海外网友呢也是接连感叹，中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的发展速度超出想象，纷纷期待产品早日推向市场。一周之前，逐季动力在官方的视频号发布人形机器人的实际的视频。那么，实际的视频展示了国内首个人形机器人全自主长程移动家庭作业的任务。整个视频是一镜到底的，全程无远程操控，无剪辑拼接。机器人呢连贯完成全屋一系列复杂的家务操作，彻底打破了公众对于机器人演示视频摆拍感强的刻板印象。作为诞生于深圳的具身智能的独角兽企业，逐季动力当前的估值已经超过了150亿元。公司是由南方科技大学教授张威于2022年创立，研发人员占比超80%。企业深耕通用机器人的赛道，聚焦通用人工智能的物理世界落地，凭借着扎实的工程化能力，被业界视为最具量产潜力的先锋力量。随着技术持续突破，全自主人形机器人走进家庭的一天正在越来越近。以逐季动力为代表的深圳机器人企业正在持续的攻关创新，不断输出前沿技术，为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我们再看最近广州市番禺区沙湾街到香港的跨境直通巴士专线正式开通运营了。沙湾街坊无需换乘，即可从家门口搭乘巴士直达香港。这次开通的直达香港专线，始发站位于沙湾大道的天汇百汇商超之内，每天固定两班次，分别为上午的8点和下午的4点准时发车，适配日间出行、半日游和商务通勤等多元的出行需求。来看票价，票价设置单程票价100元，往返套票仅需160元。通常呢，往返的这个穗港的市民可以大幅节约出行的开支了。那么此外呢，专线还设置了桥南街、大润发、市桥街的繁华路路口的上客点，均为人流密集的商圈点位，覆盖周边的住宅小区和商超片区。以往呢，沙湾居民想要到香港探亲、购物、游玩，需要先搭乘公交交通前往市桥、广州南站等中转的站点，然后再换乘跨境的交通，全程换乘繁琐，耗时耗力，出行的成本与时间成本都高。那么这次新开动的跨境专线落地沙湾核心商圈，实现了家门口上车，一站式通关直达香港，大幅简化了出行的流程。专线开通首日，不少的沙湾居民呢前去体验首发班车。家住河景花园的市民陈女士说，以前去香港需要提前1-2个小时出门转车，现在啊，下楼到商场就能坐车，省时又省心，周末帮家人去香港逛街游玩方便太多了。我们再关注一下台风红霞，或于明晚登陆我国，广东生成台风的预警了。那么 在今天的六点钟，中央气象台发布了台风橙色预警。今天凌晨两点，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在西北太平洋的洋面上生成。那么今早五点呢，红霞的中心是位于菲律宾马尼拉东北方向约560公里的洋面上，北纬18.2度，东经124.6度，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8级，是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今天夜间到25号的凌晨，移入到南海东北部海面，向闽粤沿海靠近。那么在25号晚上到26号的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随着台风红霞生成且继续移近，自24号的凌晨起呢，广东沿海地区开始升级台风预警的信号。截止到今天的6时45分，揭阳、汕尾等市已经有辖区升级为台风蓝色预警信号。那么潮州、汕头和惠州等市有辖区发布了台风白色预警信号。随着台风红霞继续移近，不排除广东后续继续有视线发布或调整台风的预警信号。大风预报是24号今天的早上8点到明天的8点，南海的东北部、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台湾海峡、东海南面以及东海南部以及台湾沿海、福建沿海、广东中东部沿海将有6到8级的大风，阵风是9到10级。其中巴士海峡南部、南海的东北部偏东海域风力可以达到9到11

级，阵风12到13级。降水的预报是这样的，24号8时到25号的8时，台湾岛东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是有大到暴雨的，局部是大暴雨。昨天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各有关部门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部署，做好当前热带低压防御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珠海含以东海域于7月24号16时，所有海上作业的渔船全部回港避风，所有鱼排养殖和海洋牧场人员全部上岸避险，海上风电施工平台的人员全部撤离，海钓船和潜水等休闲船艇以及乡镇船艇等禁止出海，滨海风景和跨海航线全部关停。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1: 隔夜的西瓜吃一口能吃掉多少个细菌呢？这是真的吗？那么最近呢，也在这个网络平台上有朋友说，隔夜西瓜一口是8400个细菌啊，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来，咱们先通过一段音视频呢，了解下有关情况。
2: 我吃下8400个细菌，先别慌，人体肠道上百亿细菌，8400个连零头都不到。宁波市场监管局做过实验，干净刀切瓜冷藏24小时，每25克只有160个菌落。切过肉的脏刀切，同样24小时，8400个菌落。记住四不安心吃瓜：一、切瓜前洗刀洗砧板，别跟切生肉的刀混用；二、吃不完裹保鲜膜马上冷藏，别在室温放超16小时；三、吃之前切掉表面1到2厘米，安全系数拉满；四、发酸发软直接扔，别舍不得。
1: 这个就是特别网络化的一段这个视频，教大家怎么注意的。那么其实也就是说呢，安心吃瓜刚刚的方法已经教给大家了。那么到底呢，哪几类的食物隔夜最好不再吃呢？首先是绿叶菜，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因为蔬菜经过久放和再加热，维生素和叶绿素的流失比较多，口感也变化很大，容易变质。其实呢，我在广东的朋友都知道，大家就是吃那一口新鲜。还有呢，就是海鲜类，螃蟹、鱼类、虾类、贝类，这些海鲜都是高蛋白的食物，如果放置时间过长呢，都有可能产生蛋白质降解物，刺激胃肠道的黏膜，引发肠胃的不适，也容易损伤肝脏和肾脏的功能。还有一个呢，就是菌类，隔夜的木耳、银耳、蘑菇等菌类建议尽量不吃，泡发储存不当还可能产生致病菌，食用之后呢会出现腹痛和腹泻等症状。还有一个就是淀粉含量多的食物，比如说土豆、芋头、馒头等淀粉含量较多的食物，加工之后相对容易滋生细菌，如果一顿吃不完呢，建议最好是密封之后再冷冻，想吃的时候提前解冻就可以了。那么也提醒大家了，这个炎热的夏季呢，食物要煮熟之后再食用，生熟要分开处理，不要使用隔夜的凉菜。好的，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我们暂时就说到这儿，在11点钟之后是我继续为您带来的929关注的轻资讯，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见。
0: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广大市民朋友，一代即不闯红灯，不逆行，不违规载人，戴好头盔，及时观察周边的车辆的路况，远离大型车辆的盲区，弯道内轮差距区域呢，避免意外发生。
3: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
2: 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康2026到2030年》，对1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的健身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10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15规划》提出，15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到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规划提出了15时期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总量目标、发电目标、非电利用目标和可靠替代目标。其中提出，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耗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

0: 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规划，对十五时期中医药工作作出全面部署，规划统筹考虑医药、科研、人才、产业、文化、开放发展等中医药发展的重点领域，提出完善高质量中医药服务体系，提升中医药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能力，推动中西医结合高质量发展等十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工业和信息化部23号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量工量、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吨重吨，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的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的峰值。国家防总办公室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当前部分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中小河流的洪水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今年第12号台风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的形势复杂严峻，相关地区要持续做好江河洪水防御，广东等地要提前做好防台风的准备。数字日报带您看今天的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的体验类的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外贸规模迈上新台阶，集成电路、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民营企业贡献近60%的外贸增量。吸引外资质量提升，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品的引资增长是33.2%，占比提升至42.4%，上半年近4800家的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你们好，请问宋城墙怎么走啊？
3: 哦，很近的，前面红绿灯左转就看得见了，才几百米。
2: 哦，谢谢你啊。
3: 你去宋城墙的话，还可以顺便去一下旁边的博物馆看看，城墙里面还有骑楼街、府城公园等不错的地方呢。
2: 谢谢你的介绍，我一定去看看哈。人家简单问过路而已，就不用想这么多啊。
3: 这不举手之劳吗？多简单啊，也让人知道我们肇庆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
4: 文明城市，文明人，待人友善热心，耐心回答他人询问。
5: 铁军故里，相拥情深，党政军民齐努力，共创全国相拥模范城。
6: 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4: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接下来我们关注国内新闻动态。全面建设计划2026到2030年发布，中国海警依法驱离侵闯黄岩岛海域的非公务船。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超50亿元。首先我们来看要闻。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1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提出健身场地设施的建设、开展群众赛事活动等10方面的主要任务。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贸易理事会的框架、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23号，菲律宾2艘公务船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非船只采取跟监外逼、阻拦管制等必要措施予驱离。可再生能源发展15规划日前发布，提出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资讯方面，我们来看23号，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的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获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据商务部的数据，6月我国新能源汽车的零售渗透率是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国家防总针对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启动抗旱4级应急响应。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蓝海201科学调查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渔业资源调查。中国疾控中心最新的数据显示，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近期呈上升趋势，本周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显著高于北方省份。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会协会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到6月底，我国公募基金的资产总规模合计是39.67万亿元，环比增长0.48%，规模创历史新高。目前，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的灾害已经进入到深度救援阶段，经过多轮的生命探测和搜寻，已无生命迹象。结合救援进展，核对出本次山体崩塌灾害造成10人受伤、11人死亡、50人失联。截至到23号，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50亿元。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水利部原党组成员、副部长田学斌，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俊，中南大学原

0: 原党委常委、副校长郭学义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北京市商务局发布公告，将十类智能家居产品纳入到以旧换新的补贴范围，包括智能扫地机器人、智能马桶、数码相机等，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23号，应美国执法部门请求，中国警方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将一名在美的涉嫌严重暴力犯罪的美籍红通逃犯遣返美方，由美国相关执法部门押解回国。2026年世界女排联谊总决赛四分之一的决赛，中国女排3-2逆转美国女排晋级四强。半决赛，中国女排将对阵土耳其女排。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足球项目分组抽签的结果出炉，中国男足与阿联酋、伊朗、朝鲜队同分在 B 组，中国女足与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队分同在 G 组。23号，韩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的三方会晤预计将在今年秋季前举行。墨西哥外交部表示，自2025年5月以来，共有17名的墨西哥公民在美国针对移民的执法行动当中或者是羁押期间死亡，墨方就此在美国提出20项的刑事诉讼，并要求美司法部门启动调查。服务方面，我们来看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即将生成，将于25号晚上到26号早晨在广东的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登陆，登陆时风力是12到13级，是台风级。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3号的20时到24号的20时，山东的中西部、河南的中北部、山西东部、河北西部和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的中北部、广西南部和沿海，以及云南中南部及黑龙江的西南部、吉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呢，山东的西部、河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的天气。好的，即将来到半点的时间，我们这一期的929关注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的其他节目。
1: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永安镇入选广东第一批现代化中心镇，朱兆高铁西江特大桥三塔斜拉桥首塔顺利封顶。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2026年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正式公布第一批100个现代化中心镇名单，鼎湖区永安镇成功入选，成为肇庆市入选的7个镇街之一。永安镇地处肇庆新区核心板块，是肇庆市百千万工程重点培育镇、工业重镇典范。2025年9月，永安镇首次跻身全国综合实力千强镇，近3年常住人口年均增长约8%，城镇化率达42%，为现代化中心镇建设提供了坚实人力支撑。经济实力方面，永安镇实现3年3跳级，地区生产总值保持超15%的年均增速，2025年达52.34亿元，同比增长14.5%，增速稳居鼎湖区首位，全市镇街前列。 税收收入持续稳定在 2.5 亿元以上，规上工业企业达86家，规上工业年总产值超200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 45.01 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近3亿元，商品配套日益完善。近年来，永安镇以制造新城、活力永安为名片，镇域综合实力与治理效能显著提升。一是产业优势鲜明，永安镇布局了临港产业园、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科技产业园、智能装备产业园、永安产业园、背水产业园五大平台，构建起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电子信息、智能装备制造三大产业集群。电子信息与新能源汽车两大核心产业增加值贡献率达 43.67%，培育了喜臻科技、吉阳智能等龙头企业，形成超百亿级产业集群。同时，作为老牌水产养殖大镇，拥有标准化鱼塘 1.92 万亩，依托德邦坚农业、生生农业等龙头企业，带动1910户农户人均增收 3.86 万元。文旅方面，盘活乡村资源打造的朝阳里湾区中国村成为区域网红打卡地，通过两天一宿精品研学路线串联周边节点，推动产城文旅融合发展。二是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日臻完善，永安镇坐拥肇庆东站、鼎湖东站双枢纽及高速出入口，南广、贵广、广佛肇城轨在此交汇，南临西江黄金水道，形成水陆空铁多式联运体系。镇内永安大道全线贯通，串联三大产业园区，新津湾码头强化水陆联运能力。三是风貌特色与长效治理成效显著，永安镇深入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完成农房外立面提升780间，探索拆危房、腾空间、建景观、植绿网四步法，建成特色景观节点十处，大社村获评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基层治理方面，划分40个基础网格，矛盾纠纷化解率达98%以上，获评肇庆市无毒示范镇。镇村运营创新产业园区加村集体收益分成，文旅项目加农户利益联结机制。下一步，永安镇将紧扣现代化中心镇建设七大任务，锚定产业制造强镇、产城融合新城、文旅休闲名镇目标，力争2027年城镇化率达50%以上，规上工业企业超100家，建成肇庆高质量发展核心支撑镇和粤港澳大湾区特色现代化中心镇。7月21日，朱肇高铁控制性工程西江特大桥三塔斜拉桥首个主塔顺利封顶，大桥建设取得关键突破。朱肇高铁西江特大桥全长8324米，跨西江三塔组合梁斜拉桥长1307.6米，是国内跨度最大的高铁三塔组合梁斜拉桥。此次封顶的77号主塔高达171米，矗立于西江繁忙航道中央，建设团队克服岩溶地质、汛期高水位等难题，运用智能爬模、高精度浇筑和实时监测技术，实现全程零事故、零隐患。首塔封顶后，工程将全面转入主梁吊装和挂锁施工，为如期合龙奠定基础。据悉，朱肇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串联珠海、江门、肇庆、佛山，是粤港澳大湾区高铁网核心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有力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轨道上的城市群从蓝图变为现实。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0: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综合减灾能力，科学预防，减少灾害。
1: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2: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1: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2: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1: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3: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1: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朱棣呢两个仔朱高炽同埋朱高煦两兄弟争当继位嘅人选。咁呢件事呢，其实朱棣心中有数嘅，佢本嚟就想将个细仔朱高煦咧立为太子嘅，因为呢个大仔朱高炽啊系残疾人嚟嘅，跛脚嘅，唔识行嘅，眼睛亦有毛病。个细仔朱高煦呢，人生得一貌堂堂，又精叻，又曾经带兵救驾，立下大功嘅，所以呢一直都得到朱棣嘅欢心。朱棣想立佢做太子，不过中国嘅封建礼教呢，就梗系大仔继承父位嘅，所以朱棣就一直揸唔定主意。永乐二年，朱棣就召集参加过靖难嗰班有功之臣嚟到商议立太子嘅事，大部分大臣呢都认为朱高煦就立过大功啊嘛，应该立佢为太子。就系有一个人反对，呢、这个就系兵部尚书金钟。金钟呢不过系一个二品官啫，咁就。

算话好大嘅，唔到佢话事㗎嘛。但係呢，由于佢坚持呢，影响到最后结果嘛。点解呢个金钟有咁大本事呢？吓，哈哈，唔讲你唔知，佢背后有个大人物，呢个幕后人物就黑衣宰相姚广孝。呢一位表面睇嚟不问世事嘅人，仲系喺关键时刻、关键问题起关键作用。金钟呢个兵部尚书系由姚广孝推荐俾朱棣噶。金钟学嘅嘢呢，又同姚广孝一样噶噃，学埋嗰啲占卜、谋划、机段呢啲咁嘅嘢嘅。所以咧，人哋都话呢，唉，佢啊直情系姚广孝嘅入室弟子嚟噶。就系因为有姚广孝支持，所以金钟先敢于坚持己见，力排众议。最后佢提出嚟，既然大家意见分歧，不如问下内阁大臣啦。内阁七个人都系读书人出身嘅嘛，正统观念系十分浓厚嘅，再加上呢几个人同姚广孝嘅关系都十分密切嘅，所以最后结果仲系立朱高炽做太子。可以讲呢一件立太子嘅事呢，背后策划系姚广孝，系佢起决定性作用。但系另一个起好大作用嘅就系谢晋，因为朱棣一直都好信任佢噶嘛。立太子嘅事呢，朱棣就曾经单独揾谢晋嚟听下佢嘅意见。喺呢一次历史上有名嘅谈话中呢，谢晋就确实系表现出佢明代第一才子嘅智慧。朱棣开门见山就问佢：你认为应该立边个做太子呢？答：世子。世子仁厚，应该立为太子。世子即是大仔啦，即是话应该立大仔朱高炽做太子。点知朱棣听到咁讲啊，冇出声。咁啊，唔出声呢，就即系唔赞成咁解噶啦噃。蟹俊就并冇慌张，佢揸住朱棣最痛锡佢个孙仔嘅心理，佢只系讲咗句：好姓孙，好即系好坏嘅好，姓就姓言嘅姓，孙就孙仔嘅孙咧。好姓孙，唉，即系话你嘅孙仔好聪明啊！一句说话就打动咗朱棣，朱棣即刻笑咗上嚟。咁系喎，嗱，你谂下。你立太子，朱高炽做太子，咁朱高炽嘅孙仔又好叻嘅，你又好锡佢，咁啊，即系两代皇帝都立埋噶咯噃，系嘛？所以呢，朱棣就笑呢件嘢就咁定案啦，一句说话，好姓孙就帮咗朱高炽一个大忙。就决定立佢为太子啦。事后啊，朱高炽知道呢件嘢就十分感激啊，跛住脚，趌下趌下，亲自去到蟹晋屋企嚟多谢佢。蟹晋亦都十分欢喜啦，以为自己啊唔单止做学问有本事，都搞政治一样有本事咧。太俊啊，你完全错晒啦！你对自己确实系估计过高，你对政治斗争太天真。朱高炽系佢系感激你，佢系太子，但系佢唔系皇帝噃，佢唔话得事噶噃。
而家话事嘅系佢老豆朱棣噃。朱棣在位，太子完全冇办法保护你呢个蟹俊噶。你仲有一样最攞命噶，而家呢你就成为嗰个王子朱高煦最仇恨嘅人。佢兜死你，佢一定揾你报仇嘅。朱高煦一直都受到皇帝朱棣宠爱㗎嘛。本来想立佢做太子，而家虽然冇太子做啊，咁佢又冇办法对付佢大佬嘅，但係佢对付你啊，你少少一个蟹俊，朱高煦要杀你要对付你绰绰有余啦。咁聪明一个蟹俊，对呢个无赖王子朱高煦嘅估计过低啦。朱高煦冇得做太子之后，不但冇啲收敛啊，反而更加嚣张，佢个势力不断发展，不断膨胀，佢喺朝中嘅地位啊，甚至超过太子嘅。呢佢去出巡啊，佢居然公开用太子嘅仪式嚟到进行。嗰阵呢个一向敢于大胆直言嘅蟹俊，又是旧病复发，佢做出一件最愚蠢嘅事。佢居然向朱棣打个报告啊！呢个小报告呢，就话皇上应该即刻制止朱高煦不守法制越礼嘅行为，呢、这个简直混账，真系笑话。人家系王子，佢有冇超越皇家嘅礼法？呢啲系朱家嘅事啊嘛。你系乜人啊你？啊，你系指手画脚，叫皇帝管下你嘅仔啦咁啊！一简直放肆到极。蟹俊仲有个错觉啊！佢又听皇帝讲过好多次对佢嘅崇高评价，唉，乜嘢寡人，一日见唔到你呢都挂住啊，寡人有你咁嘅才子，真係上天所赐呀、啊、诸如此类嘅嘢，呢啲你都信以为真嘅，肉麻当有趣呀、啊。朱棣是个政治家来的，是皇帝啊，不皇帝讲嘢你都敢信啊，哈你啊真的李善长啊，攞住两张皇帝发的免死牌一样斩头。不过呢嗰阵呢朱棣虽然有啲唔高兴嘅，但係仲未发作喎。点解呢，佢要忍住气啊，你嘅永乐大典都未编出嚟啊。是吧，仲有嗰部明太祖实录呢亦要蟹俊嚟到编㗎嘛。所以呢就未曾对付佢。哈、哦、个蟹俊呢佢一啲都冇察觉呢啲㗎嘛。佢仲以为自己系皇帝手下第一宠臣，依然我行我素，经常口出狂言。哈，连朱棣出兵去讨伐安南啊，咁嘅国家大事，佢都出声反对嘛。呢啲放肆嚣张嘅所作所为，朱棣就忍无可忍。永乐五年二月，永乐大典就快要大功告成啦，蟹俊仲喺迷头苦干喺度改紧诗。朱棣突然间下令将佢赶出京城，发配去偏僻嘅广西做参议。蟹俊喺京城呢做咗未够五年嘅大臣，做永乐大典嘅主编，做翰林大学士，真係风光无限。一下子突然沦落到如此地步，当然就十分失落啦。阿知佢仲未完全绝望，到底自己仲年轻啊，仲有机会。

粤东山再起，而且又唔系第一次受呢啲咁嘅折磨噶啦。你个老豆朱元璋就曾经将我赶下乡，我挨咗七年又唔系出翻嚟。呢次朝廷呢，派佢去广西一去就去咗四年，后尾咧仲好，将佢调翻去化州嚟到督饷。即是督促的粮饷啊。到永乐九年，有一个十分难得的机会来了。朝廷呢就要派进去京城来到汇报督饷工作。唉，这次有机会可以见到皇帝了。之后咁啱，朱棣呢带领大军去远征蒙古。咁皇帝唔喺京城啫，你唔系等下囉，四年都系咁等啦嘛，等一头半日又点啫？偏偏蟹俊呢咁嘅狂妄脾性又发作啦，佢唔去请示上级嘛，佢擅自去见太子嘛。哎呀，你真系冇谱啊！你话你过去呢系皇帝嘅宠臣。又帮过太子好大嘅忙，知而家你已经落魄噶噃，少少一个地方官，你有乜资格去揾太子啊？随便见太子得嘅咩？啊，个太子系念旧噃，又居然接见佢，唔单止咁啊！我个蟹俊见完太子之后咧，这个狂人呢？佢唔等皇帝返嚟嘛，本嚟佢要拜见皇帝汇报嘅，佢拍下屁股走人。朱棣一返到嚟，朱高煦就乘机加油加醋嚟到告状啦，话蟹俊目中无妄想，由私自会见太子，分明係有图谋不轨嘅意图。咁朱棣本来就对呢个蟹俊有意见嘛，听到咁讲一时火起就下令拉佢返嚟关喺监仓度。京城嘅监仓啊，暗无天日㗎，一运就运足四年。啊，朝廷嘅宠臣，天下第一才子，变为阶下囚。嗰种苦处就不必多讲啦，一路运到永乐十三年，锦衣卫嘅头头纪纲就将运喺监仓嘅重要犯人嘅名单呢，就交俾朱棣嚟到审查。朱棣一睇，见到蟹俊嘅名，只系讲咗一句分有水平，既含蓄又简单明确的说话。这句说话呢，在史书记载那里只有四个字而已，四个字就了却蟹俊一生了。这句说话是俊有在野，俊有在野，即是话，阿俊仲喺度咩？换句话讲，点解仲未死啊？即系咁，十分清楚噶啦嘛。所以皇帝讲话咧，佢好有艺术噶，唔一定讲得咁白咁恶嘅。杀咗佢，佢唔使咁嘅，轻轻一句，点解仲喺度咩？咁就够咯。皇帝一句话，那个特务头头纪纲就心领神会。佢跟朱棣咁耐，对个皇帝十分了解㗎啦嘛。佢即刻就執行，永乐十三年正月份，囚禁蟹俊嗰个监狱呢，就收到锦衣卫嘅指挥，纪纲一道紧急命令。话纪纲要亲自喺监仓请一位犯人食饭，
要准备一位好

0: 嘅酒菜。当时引起极大轰动，哇！皇上手下大红人，锦衣卫指挥要请个监等食饭咯。喂，呢、这个犯人系乜人嚟啊？咁大面嘅
1: 乜人啊？
0: 就系蟹俊。蟹俊心中就充满希望，以为呢皇帝改变主意啦，要宽大处置自己定啦。开饭嗰阵，几光武丽，只系啲监出一味攞啲靓酒嚟到劝蟹俊饮。心事重重嘅蟹俊，一饮酒就冇停过，一杯接一杯，好快就饮到酩酊大醉。监出就即刻将佢抬出郊外，一劈就劈喺厚厚嘅雪地上。嗰阵正系漫天大雪，饮到醉晒嘅蟹俊呢，俾啲雪一淋，朦朦胧胧又醒翻啲，回忆过去，当时少年得志，意气风发。虽然是历经坎坷，但你都能够转危为安，更上一层楼，受百官推崇，万人敬仰，何等风光啊！一生心血将永乐大典收好了，哎呀，点知落到今日咁下场，茫茫大地，今后何去何从呢？蟹俊，蟹俊，今后嘅事你唔使谂啦，你嘅事结束啦，黄泉路远，你慢慢行啊。蟹俊当时只有48岁，正当盛年，这个天下第一才子就是这样埋葬在茫茫大雪中。唉，可惜啊，可惜啊，确实令人痛心。不过无论你怎样说都好，蟹俊主编永乐大典的功勋是永远不能磨灭，他永远受后人敬仰的。好了，蟹俊死了，永乐大典收成了，朱棣要做的第二件大事是什么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2: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召开专题工作会议，研究全省贸易新兴城市建设。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加快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是肇庆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高质量发展、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选择。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的决策部署，注重生产生活贯通服务、内贸外贸一体发展、线上线下协同发力、谋划推进大项目、稳住投资基本盘、全面发力提振消费、巩固外贸增长优势、着力推动贸易迭代升级、提质增效，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肇庆实践塑造新动能、新优势。昨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市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部署科技创新、城市更新、安全生产、法治政府建设等工作。昨日，市政协召开2026年重点提案第121、166、399号并案督办会，围绕强化社区团购全链条监管、推动行业规范健康发展开展专题督办。市政协副主席冼以良参加会议。昨日，我省发布上半年成绩单，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8%， 其中汽车制造业增长 9.9%。作为全省重要的汽车零部件产业集聚地，肇庆新能源汽车及零配件产业紧跟全省产业步伐，在市场变化中锤炼实力，在产业变革中积蓄动能，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与向上活力。昨日上午，宁德时代巧克力换电站肇庆首站在肇庆高新区正式投运，并完成首次换电，仅用18时秒。这标志着宁德时代在粤港澳大湾区西岸的换电网络布局又一次按下快进键。目前，巧克力换电站已在粤港澳大湾区落成288座，计划2026年建成超过440座。其中，肇庆今年将建成5座换电站。昨日上午，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赛艇比赛在广东国际划船中心正式开赛。肇庆队一举斩获2枚团体铜牌，实现赛事开门红。据悉，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主赛期将于8月9日在茂名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正式开幕。穗深城际铁路竹料至新塘南段与东莞西联络线即将开通运营。开通后，广东城际将开行竹料新塘南、深圳机场站站停列车，以及白云机场北、竹料新塘南、深圳机场大站快车或特快列车，新增琶洲深圳机场、肇庆深圳机场大站快车或特快列车交路。据市气象局发布信息，菲律宾以东洋面热带低压正持续发展，预计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逐步增强，未来12至24小时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受其影响，我市未来一周天气先高温酷热，后期有持续性强降雨。具体预报如下：24日至25日，最高气温36到38摄氏度，午后局地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大风。受台风外围环流开始影响，25日夜间至27日，全市大到暴雨，气温25到32摄氏度。28日至30日。我市仍将持续明显降水，气象部门提醒各地需重点防范台风强降水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同时需做好户外广告牌、厂房工棚、临时构筑物等设施的加固防护，防范雷雨、大风导致的倒伏风险。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
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昨日20时，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昨日，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盾构换刀装备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完成了大规模海底换刀作业，创下盾构工程领域多项纪录。昨日，水利部提醒天津、河北、山西、辽宁等12省份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广东正式出台《广东省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办法》，将于9月1日施行。新规将建立儿童致残性疾病筛查救助衔接机制，将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纳入家庭医生签约范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足球项目分组抽签结果出炉，中国男足与阿联酋、伊朗、朝鲜队同分在 B 组，中国女足与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队同分在 G 组。中央气象台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24日夜间至25日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将于25日晚上至26日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3日，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获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英国首相府23日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0: 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日前富盈万物国际当代雕塑展在四会市庄家七美术馆隆重开幕。本次展览成功引入优质国际高端艺术资源，以艺术跨界赋能特色产业，为玉器文化传承创新、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据了解，本次富盈万物国际当代雕塑展展期将持续至10月9日，集中展出46件优质大理石雕塑作品。展览面向广大市民及艺术爱好者免费开放，市民可前往展馆近距离沉浸式感受国际当代雕塑艺术的独特魅力，体验传统工艺和现代国际艺术碰撞的全新视觉盛宴。活动当日主办方同步举办支柱见微，从可游玩到可佩戴的雕塑主题学术讲座，一众知名艺术家围绕当代雕塑艺术、饰品设计创新、玉雕创作革新等内容开展深度交流研讨，为现场玉雕从业者、青年设计师拓宽创作思路、更新艺术理念、提升设计水准提供了专业助力。玉器产业作为四会城市发展的核心支柱产业，将迎来提质升级的关键阶段。四会持续优化引才、育才、用才、全链条人才政策体系，加速推进玉器文化特色小镇建设，不断完善原石交易、设计研发、品牌孵化于一体的玉器全产业链服务体系。接下来，四会将以本次国际当代雕塑展为重要契机，持续深化国际艺术文化交流，推动艺术、设计、玉雕产业跨界融合和创新发展，诚挚邀请海内外艺术人才扎根四会、赋能四会，共推玉文化产业创新发展，为深耕文艺为民服务，深化民企共建融合，丰富企业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日前文艺志愿服务进企业主题活动走进广东肇庆福美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帮圆名将四会市广大文艺志愿者送文艺、送书香、送祝福入企，为一线职工送上一场精彩纷呈、润物无声的文化盛宴，以文化力量凝聚企业发展合力，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本次活动内容丰富，形式新颖，亮点十足，将传统文艺、本土文化和企业匠心精神深度融合，为企业职工带来沉浸式文化体验。活动现场，四会市书法家协会的文艺志愿者铺纸研墨、挥毫配墨，围绕企业文化建设、匠心坚守、奋斗逐梦、美好生活等核心主题，潜心创作多幅书法作品，寄托对企业蓬勃发展、职工安居乐业的美好期许。活动同步开展民企共建赠书仪式，主办方为企业捐赠各类书籍，有效充实企业图书室阅读资源，为企业搭建书香阵地，打造书香企业文化夯实基础，助力职工常态化阅读学习，提升综合素养。文艺汇演环节精彩纷呈，气氛热烈，整场汇演紧贴企业实际，贴近职工生活，内容走心，形式多样，获得全场职工的一致认可与好评。这次文艺志愿服务进企业活动是四会市推动文艺扎根基层服务产业惠及职工的生动实践。接下来四会市将持续深化共建合作，常态化开展文化为民活动，以文艺赋能企业文化建设，以文化凝聚发展合力，推动艺企深度融合，双向赋能，共同发展。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FM 94.9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 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新闻传播最新资讯，肇庆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召开专题工作会议，研究全省贸易新兴城市建设。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加快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是肇庆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高质量发展、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选择。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的决策部署，注重生产生活贯通服务，内贸外贸一体发展，线上线下协同发力，谋划推进大项目，稳住投资基本盘，全面发力提振消费，巩固外贸增长优势，着力推动贸易迭代升级，提质增效，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肇庆实践塑造新动能、新优势。昨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市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部署科技创新、城市更新、安全生产、法治政府建设等工作。昨日，市政协召开2026年重点提案第121、166、399号并案督办会，围绕强化社区团购全链条监管，推动行业规范健康发展开展专题督办。市政协副主席冼以良参加会议。昨日，我省发布上半年成绩单，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8%， 其中汽车制造业增长 9.9%。 作为全省重要的汽车零部件产业集聚地，肇庆新能源汽车及零配件产业紧跟全省产业步伐，在市场变化中锤炼实力，在产业变革中积蓄动能，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与向上活力。昨日上午，宁德时代巧克力换电站肇庆首站在肇庆高新区正式投运，并完成首次换电，仅用18时秒。这标志着宁德时代在粤港澳大湾区西岸的换电网络布局又一次按下快进键。目前，巧克力换电站已在粤港澳大湾区落成288座，计划2026年建成超过440座，其中肇庆今年将建成5座换电站。昨日上午，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赛艇比赛在广东国际划船中心正式开赛，肇庆队一举斩获2枚团体铜牌，实现赛事开门红。据悉，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主赛期将于8月9日在茂名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正式开幕。穗深城际铁路竹料至新塘南段与东莞西联络线即将开通运营，开通后，广东城际将开行竹料新塘南、深圳机场站站停列车，以及白云机场北、竹料新塘南、深圳机场大站快车或特快列车。

0: 列车，新增琶洲深圳机场、肇庆深圳机场大站快车或特快列车交路。据市气象局发布信息，菲律宾以东洋面热带低压正持续发展，预计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逐步增强，未来12至24小时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受其影响，我市未来一周天气先高温酷热，后期有持续性强降雨。具体预报如下：24日至25日，最高气温36到38摄氏度，午后局地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大风。受台风外围环流开始影响，25日夜间至27日全市大到暴雨，气温25到32摄氏度。28日至30日，我市仍将持续明显降水。气象部门提醒，各地需重点防范台风强降水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同时需做好户外广告牌、厂房工棚、临时构筑物等设施的加固防护，防范雷雨、大风导致的倒伏风险。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昨日20时，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昨日，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盾构换刀装备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完成了大规模海底换刀作业，创下盾构工程领域多项纪录。昨日，水利部提醒天津、河北、山西、辽宁等12省份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广东正式出台《广东省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办法》，将于9月1日施行。新规将建立儿童致残性疾病筛查救助衔接机制，将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纳入家庭医生签约范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足球项目分组抽签结果出炉，中国男足与阿联酋、伊朗、朝鲜队同分在 B 组，中国女足与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队同分在 G 组。中央气象台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24日夜间至25日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将于25日晚上至26日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3日，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获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英国首相府23日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永安镇入选广东第一批现代化中心镇，朱兆高铁西江特大桥三塔斜拉桥首塔顺利封顶。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2026年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正式公布第一批100个现代化中心镇名单，鼎湖区永安镇成功入选，成为肇庆市入选的7个镇街之一。永安镇地处肇庆新区核心板块，是肇庆市百千万工程重点培育镇、工业重镇典范。2025年9月，永安镇首次跻身全国综合实力千强镇，近三年常住人口年均增长约8%，城镇化率达42%，为现代化中心镇建设提供了坚实人力支撑。经济实力方面，永安镇实现3年3跳级，地区生产总值保持超15%的年均增速，2025年达52.34亿元，同比增长14.5%，增速稳居鼎湖区首位，全市镇街前列。税收收入持续稳定在2.5亿元以上，归上工业企业达86家，归上工业年总产值超200亿元，归上工业增加值45.01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近3亿元，商品配套日益完善。近年来，永安镇以制造新城、活力永安为名片，镇域综合实力与治理效能显著提升。一是产业优势鲜明，永安镇布局了临港产业园、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科技产业园、智能装备产业园、永安产业园、背水产业园5大平台，构建起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电子信息、智能装备制造3大产业集群。电子信息与新能源汽车2大核心产业增加值贡献率达43.67%，培育了喜臻科技、吉阳智能等龙头企业，形成超100亿级产业集群。同时，作为老牌水产养殖大镇，拥有标准化鱼塘1.92万亩，依托德邦坚农业、生生农业等龙头企业，带动1910户农户人均增收3.86万元。文旅方面，盘活乡村资源打造的朝阳里湾区中国村成为区域网红打卡地，通过2天1宿精品研学路线串联周边节点，推动产城文旅融合发展。二是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日臻完善，永安镇坐拥肇庆东站、鼎湖东站双枢纽及高速出入口，南广、贵广、广佛肇城轨在此交汇，南临西江黄金水道，形成水陆空铁多式联运体系。镇内永安大道全线贯通，串联3大产业园区，新津湾码头强化水陆联运能力。三是风貌特色与长效治理成效显著，永安镇深入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完成农房外立面提升780间，探索拆危房、腾空间、建景观、植绿网4步法，建成特色景观节点10处，大社村获评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基层治理方面，划分40个基础网格，矛盾纠纷化解率达98%以上，获评肇庆市无毒示范镇。镇村运营创新产业园区加村集体收益分成，文旅项目加农户利益联结机制。下一步，永安镇将紧扣现代化中心镇建设7大任务，锚定产业制造强镇、产城融合新城、文旅休闲名镇目标，力争2027年城镇化率达50%以上，归上工业企业超100家，建成肇庆高质量发展核心支撑镇和粤港澳大湾区特色现代化中心镇。7月21日，朱兆高铁控制性工程西江特大桥三塔斜拉桥首个主塔顺利封顶，大桥建设取得关键突破。朱兆高铁西江特大桥全长8324米，跨西江三塔组合梁斜拉桥长1307.6米，是国内跨度最大的高铁三塔组合梁斜拉桥。此次封顶的77号主塔高达171米，矗立于西江繁忙航道中央，建设团队克服岩溶地质、汛期高水位等难题，运用智能爬模、高精度浇筑和实时监测技术，实现全程零事故、零隐患。首塔封顶后，工程将全面转入主梁吊装和挂锁施工，为如期合龙奠定基础。

据悉，株洲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串联珠海、江门、肇庆、佛山，是粤港澳大湾区高铁网核心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有力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轨道上的城市群从蓝图变为现实。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2: 鸡孔啃亚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2小时及日落前2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3: 可乐嘉宾，音乐加密 FM92.9， 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身边的际遇，生活的权益，需要你学法、懂法、用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和美生活，和美生活，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周一至周五晏昼2:30，生活与法，思琪同你学法，律师同你解读法律个案。

欢迎收听生活愉快，大家好，我是思琪。今日生活愉快里面会同大家重复了每年的暑期都会提及的话题的，就是每年的暑假大家知道又是毕业季又是找工季，所以在生活愉快里面每年都会同大家细数那些找工毕业季的时候可能会遇到的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很多真实案例表示，不单止找工可能是兼职又甚至实习可能都会遇到一些骗子。所以今天的真实案例就跟大家去讲一下这些相关可能背后隐藏的陷阱。付费远程实习你有没有听过呢？定是如果听过之后当时没有引起你的注意，今天在生活语法里面出现，大家是不是提高警惕呢？听一下真实案例先。每日生活里面的琐碎，每一个发生在身边的故事，或者都会涉及自身的合法权益。全方位多角度普法学法，逢星期一到五下午两点半，生活与法，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好啦，今日嘅真实案例就咁样嘅。某日啦，大学生李某咧喺某个平台上面见到一则广告，呢则广告咧里边咩内容呢？所谓内推大厂实习，我找了关键词出来吓，有咁样的关键词。点解咁讲咧？因为关键词里边呢啲词语咧，对于呢位大学生咧，可能唔单止佢啦吓，都系一个非常之大嘅吸引力吓，冇讲诱惑先，吸引力。好啦，咁既然有咁大吸引力，佢即刻联系对方啦。咁对方就同佢讲，只要咧交几千蚊吓，缴纳几千蚊，就百分百发 offer， 即系百分百发呢个录用通知。好啦，咁李某心谂咧，咁因为身为大学生，其实都几警惕嘅吓。我都怀疑佢有冇经常听生活语法。好啦，讲翻正题先。咁李某心谂啦，会唔会呃人噶？会唔会骗子嚟噶？咁之但系咧。咁有呢个疑问，佢即刻上网揾啦吓，搜索啦。咁之但系咧，李某上网搜，咁佢搜索就发现唔少人咧都话自己曾经使钱买过类似嘅实习机会啊，都系真嘅。咁样嘅情况之下，佢嘅疑虑咧就减少咗啦。好啦，而且咧，当佢嘅疑虑减低嘅时候咧，而且呢个广告里边嘅词语咧，确实对佢有好大吸引力，因为咧佢谂到啊，依家咧搵一份大企业嘅实习机会实在系唔容易，于是乎都系几千蚊啫咁样，于是乎咧就咬咬牙俾咗钱，咁好快啊，确实有人联系佢去面试，咁之但系过咗几日咧，又有人自称系实习企业嘅带教老师啊，带教导师。咁就对李某讲，实习已经开始咗啦。咁因为咧系远程实习，所以咧就于是乎在线上吓，喺线上咧系分派任务俾李某。表面就咁听上嚟，大家系咪觉得其实问题应该唔大？线上任务好似应该都冇乜问题吧？咁喺度假设一下啦，有啲朋友就话梗系假啦，听之就假，冇错。你听起上嚟听紧思琪做紧节目嗰阵，你就觉得第一时间觉得系假嘅。咁但系咧，如果身处其中咧吓，所以我再次去叮嘱大家敲警钟。好啦，翻翻嚟呢个内容里边，翻翻嚟呢个实际嘅案例里边，慢慢李某确实咧发觉，好似唔对路。所谓嘅工作咧系咩咧？就系话线上咧

收集一啲资料，咁成个嘅实习期自己都冇去到过呢间公司，甚至咧冇同呢一位带教嘅导师之外嘅员工去联系过，即系嚟嚟去去咧都系联系呢一位所谓嘅带教导师。好啦，时间过得好快，实习期就结束啦。咁结束咗之后咧，李某就如约咁样攞到咗实习嘅证明啊，嚟到呢度都好似好真咁样吓。咁可能咧，即系同呢个其他喺公司实习过嘅同学啊，当时吓嗰个证明去对比，呢个时候先发现嗰个格式又好啦，用语用词都好啦，完全唔一样嘅。换句话说话讲，即系睇上去咧，大家都觉得一望就系好假嘅，睇嚟咧真系遇到骗子系假嘅。于是乎，李某呢个时间咧就唔左谂右谂啦，即刻当机立断报咗案。咁公安机关咧都好快咁样介入咗调查。经过公安机关核查之后，原来呢一间广州某嘅科技公司咧，长期系从事相关嘅活动嘅。咁呢间公司里边系有人专门喺平台度发广告啊，呢个广告就话咧，公司系可以通过实习内推咁样嘅模式啊，令到学生嘅客户咧喺国内外啊，唔单止国内吓，在国外嘅知名嘅企业远程实习，实习之后咧系可以开具实习的证明书以及背后支持背调等等。然后公司所谓的销售人员又添加学生的微信，根据他们整套的很完善的话术，诱骗学生的客户和这个公司去签订合同并且支付款项，之后再由所谓的后端部门打上号，冒充实习的企业人员去和学生面试。好啦，咁面试嘅时候咧，就系、以实习企业嘅名义去发呢个实习 offer 俾学生。咁最后公司嘅人员咧再冒充实习企业嘅带教导师，去通过微信去远程安排学生一个实习任务。好啦，任务结束咗之后，再开具呢个硬就假嘅实习证明啦、推荐信啦，并且加盖咧呢个伪造嘅电子印章。咁从招聘到面试，再到实习开证明，可以讲我系真系造假一条龙啦吓，成个套路系好完善噶。咁根据公安机关嘅调查啦，2023年1月至到2024年9月期间，呢个团伙咧系通过刚啱先嘅陈述嘅上述嘅方式，一共诈骗款项咧系2400多万。咁当然啦，这个团伙咧最后都系归案啦。最后嘅判决咧就系、以一个诈骗罪，最终咧六人咧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咁其实从呢件案件里边，我哋亦都系睇到嘅就系话，大学生揾工又好，即系实习又好啦，兼职又好啦，揾工都好啦，可能真系会好多嘅，特别系网上嗰、那个信息咧。可能你不是说完全没有经过斟酌，但是斟酌之后原来这样一条龙的诈骗造假，很可能都会不小心上当。

0: 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生活与法。
1: 系啦，刚刚听思琪咁讲啦，好似好惊咁样啊！思琪以后揾工点算啊？兼职点算啊？实习都惊咁样，听我讲埋落去先。咁其实暑假到咗啦，大学生揾实习机会又好啦，揾兼职又好啦，吓唔单大学生啦，揾工又好，嗰、那个迫切嘅心情咧，我哋系可以理解嘅。咁之但系咧，一定要清晰吓。其實根據信息，根據了解，市面上所謂的付費實習，有些就像這件案件一樣，就是詐騙，有些呢就是企業的內部人員和中介，可能那個達成的協議，加個雙引號，收了錢要實習生去幫自己去打黑工，實習生根本是不會進入公司的人事系統的，而遠程的實習更加是重災區。好像今天這件案件一樣，大家說其實這位大學生，這位李某，其實他都已經是很警惕的了，有上網查過，但是都中招，我們應該怎麼辦啊？好了，我們看回這件案件的法官的提示。付費實習、購買虛假的實習

证明啊，呢啲咧系属于涉嫌违法。首先，我哋确定咗呢样嘢。咁好多同学咧就误以为使钱买实习只系履历嘅简历嘅一个美化，冇风险。其实唔系嘅。如果购买使用伪造嘅实习证明啦，仲有企业嘅印章文书啊，唔单止系会喺求职嘅背调当中被查实，情节严重嘅，仲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咁我哋讲点样去避坑咧？吓，刚刚讲到。主審法官亦都有講啦，但凡要你交錢嘅情況之下咧，你就需要真係小心謹慎啦嚇。係咪真係要選擇咁樣咧？就好似剛剛講到咁樣咯嚇。所謂嘅付費實習啦，其實呢度已經係可以幫你叫停你跟住落嚟嘅動作啦。好啦，講到呢度，今日嘅節目時間又差不多啦。我哋下週嘅唔係同樣時間啦，生活語法再見啦。不過依然喺 FM 92.9。我上929，下周去找思琪的声音。

0: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FM 94.9将于2026年7月30日0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 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3: 可能你会听过
4: 商鞅立木为信，
3: 贵布一诺千金，
5: 心念守信好学，
3: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6: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FM 九二点九，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日前富盈万物国际当代雕塑展在四会市庄家七美术馆隆重开幕。本次展览成功引入优质国际高端艺术资源，以艺术跨界赋能特色产业，为玉器文化传承创新、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据了解，本次富盈万物国际当代雕塑展展期将持续至10月9日，集中展出46件优质大理石雕塑作品。展览面向广大市民及艺术爱好者免费开放，市民可前往展馆近距离沉浸式感受国际当代雕塑艺术的独特魅力，体验传统工艺和现代国际艺术碰撞的全新视觉盛宴。活动当日，主办方同步举办支柱见微，从可游玩到可佩戴的雕塑主题学术讲座。一众知名艺术家围绕当代雕塑艺术、饰品设计创新、玉雕创作革新等内容开展深度交流研讨，为现场玉雕从业者、青年设计师拓宽创作思路、更新艺术理念、提升设计水准提供了专业助力。玉器产业作为四会城市发展的核心支柱产业，将迎来提质升级的关键阶段。四会持续优化引才、育才、用才、全链条人才政策体系，加速推进玉器文化特色小镇建设，不断完善原石交易、设计研发、品牌孵化于一体的玉器全产业链服务体系。接下来，四会将以本次国际当代雕塑展为重要契机，持续深化国际艺术文化交流，推动艺术、设计、玉雕产业跨界融合和创新发展，诚挚邀请海内外艺术人才扎根四会、赋能四会，共推玉文化产业创新发展。为深耕文艺为民服务，深化民企共建融合，丰富企业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日前，文艺志愿服务进企业主题活动走进广东肇庆福美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帮圆名将。四会市广大文艺志愿者送文艺、送书香、送祝福入企，为一线职工送上一场精彩纷呈、润物无声的文化盛宴，以文化力量凝聚企业发展合力，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本次活动内容丰富，形式新颖，亮点十足，将传统文艺、本土文化和企业匠心精神深度融合，为企业职工带来沉浸式文化体验。活动现场，四会市书法家协会的文艺志愿者铺纸研墨、挥毫配墨，围绕企业文化建设、匠心坚守、奋斗逐梦、美好生活等核心主题，潜心创作多幅书法作品，寄托对企业蓬勃发展、职工安居乐业的美好期许。活动同步开展民企共建赠书仪式，主办方为企业捐赠各类书籍，有效充实企业图书室阅读资源，为企业搭建书香阵地，打造书香企业文化夯实基础，助力职工常态化阅读学习，提升综合素养。文艺汇演环节精彩纷呈，气氛热烈，整场汇演紧贴企业实际，贴近职工生活，内容走心，形式多样，获得全场职工的一致认可与好评。这次文艺志愿服务进企业活动是四会市推动文艺扎根基层服务产业，惠及职工的生动实践。接下来，四会市将持续深化共建合作，常态化开展文化为民活动，以文艺赋能企业文化建设，以文化凝聚发展合力，推动艺企深度融合，双向赋能，共同发展。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3: 夏日炎炎，这一声听起身是不是很爽呢？但是如果在无人看顾的野外水域，这一声之后可能就是一个悲剧的发生。溺水大多数是悄无声息的，只会在一瞬间夺走你的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是野外不是你表演的平台。拒绝野泳是对自己的负责，家长睇紧是对孩子的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不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4: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肌孔肯亚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肌孔肯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

0: 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异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七点至九点，下午的五点至七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肌孔很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1: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兴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美好生活。

0: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勤洗手是好习惯，保护健康不能小看，
2: 清洁卫生防止传染，好处多多，不能偷懒。
1: 从医院出来要洗手，
2: 一进家门要洗手，
1: 打了个喷嚏赶紧洗手，
2: 扫完地擦完桌子，饭前便后，特别是刚刚摸过钱还要洗手。
1: 细菌无处不在，肉眼看不见，手洗干净才能吃饭，
2: 讲究卫生，远离细菌，病从手入，绝不放松。
1: 保护全家健康，从我做起。
3: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去去夏日繁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1: 可乐嘉宾，音乐加密 FM 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当前正值暑期高温天气，河道、山塘、水库涉水风险持续攀升。德庆县统筹多方力量，持续深化未成年人防溺水宣传教育、隐患排查、巡查管控各项工作，织密织牢暑期安全防护网，守护青少年平安度夏。为切实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意外发生，德庆县坚持预防为主，多方联动，构建宣传教育加隐患整治加常态化巡查立体化防控体系，全县各中小学持续推送暑期安全提醒，通过家长微信群、线上安全教育课堂常态化普及防溺水知识，督促家长落实监护责任。同时，各镇村充分利用应急大喇叭、流动宣传车开展全覆盖宣传，党员志愿者开展入户走访，发放防溺水倡议书，同时依托融媒体平台推送警示案例、安全科普短视频，线上线下同步敲响安全警钟，切实筑牢暑期防溺水安全防线。德庆台记者报道。近年来，德庆县紧扣绿媒广东生态建设部署，跳出为绿而绿的传统路径，将绿美生态建设与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深度捆绑，让方寸贤地既焕发新颜，又结出富民硕果。新墟河东村围绕西江南岸美学工房建筑群，搭配精细化植绿造景，错落有致的绿植与民宿建筑相融共生，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网红点。关墟镇金林村依托田园综合体美学工坊，连片绿植营造出闲适雅致的田园氛围，成功孵化出田园休闲、研学体验、乡村旅居等多元业态。而在岳麓小双岩县中，精心打造11个特色绿化景观节点，栽植各类绿化苗木，构筑起全长28公里的国道绿化景观带。这条流动风景线有效串联月城龙母庙、太空舱民宿等沿线文旅点位，为自驾游客呈现一路串多景、一步即幻景的沉浸式文旅体验。依托全域绿美景观体系，2025年以来，全县累计引客入德达816.4万人次，旅游收入40.3亿元，生态绿化对文旅引流、消费拉动成效显著，让生态建设成果更多惠及群众。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宁德时代巧克力换电站肇庆首站正式开业，城区社区开设惠民暑假托管班，特色课程伴孩子快乐过暑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消防在线，高质量发展看大望。7月23日上午，宁德时代巧克力换电站肇庆首站开业仪式暨换电体验日在肇庆高新区举行。这是巧克力换电站在大湾区落地的又一座城市，也是肇庆首个标准化换电站。换电到底有多快？市民体验如何？来听记者报道。肇庆高新区相关领导及税庆时代代表共同出席换电站开业仪式，现场嘉宾一同见证了巧克力换电99秒补能速度，并参与了试驾体验环节，直观感受全程不下车的便捷换电服务。在换电体验环节中，市民驾驶一辆新能源汽车驶入换电通道，无需下车，在车内一键操作，机械臂精准定位底盘电池，卸下低电量电池，再换上一块满电电池，全程仅续约99秒。 宁德时代巧克力换店大湾区运营时代小局运营管理部部长肖天鼎。
4: 我们巧克力换店的名称是来源于我们比较独特的这种模块化的设计理念，然后这种电池就是这种标准化的这种模块的设计是可以像巧克力一样去灵活的组合和更换，然后这种设计的话是可以实现快速的拆装和高效的换店，然后同时保持比较高的这种兼容性和安全性。
3: 车主李先生，
5: 主要感觉就是非常快，因为我们整个换电的过程大概也就80几秒。你像现在这个广东这边的天气，如果下车找到位置拔下充电枪

0: 插上枪，我再操作完回到车上，按照这个流程换电已经完成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效率主要还是效率非常快。
1: 目前巧克力换电站已支持 IIUT、 极狐 S3、 INS 炫580、 红旗 EQM5 等多款车型，未来还将持续接入更多品牌车型，不断扩展换电生态圈。肇庆是粤港澳大湾区连接粤西地区的枢纽门户，也是全省新能源产业布局的战略要地。此次换电站落地投运，标志着巧克力换电网络从大湾区核心城市向周边城市加速延伸，更意味着大湾区延伸至粤西地区补能新版图的正式开启。目前巧克力换电站在大湾区已落成288座，年底预计建成超过440座。宁德时代巧克力换电大湾区运营时代小局运营管理部部长肖天鼎，
2: 在肇庆的话，今年我们是计划一共落成5座换电站，然后目前已经是建成了4座，然后今天是开业的第一座，然后同时就是我们在广东省的21个地级是会全面的布局换电站，然后并且计划推动高速换电站的落成和投运，然后打通我们城际高速出行的这个换电走廊。
1: 记者邓晨、陈宇报道。为有效缓解辖区青少年暑期看护难问题，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城区社区整合资源推出惠民暑假托管系列课程及公益作业辅导、艺术兴趣培养、学科能力提升于一体，为辖区少年儿童打造充实安全的暑期成长课堂。本次社区惠民暑假课程设置丰富多元，兼顾课业需求与素质发展，针对暑期作业辅导需求，开设公益作业托管服务，由老师监督孩子完成暑假作业，主体检查，开展错题专项讲解，同时社区开设美术、书法等兴趣课程，丰富孩子课余生活。学生刘雅婷：
3: 我感觉很有趣，这里能学到画画、写字、书法，交到很多新朋友，我很开心。
1: 学生张雨琪：
4: 我在这个暑假班感觉很开心，我最感兴趣的是书法，因为我能把我的字写得更好看。
1: 实习记者郑宇：
5: 本次暑假班分3期进行，授课地点分别是城区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红星服务驿站、未来城邻里先锋服务驿站3大场地，满足不同家庭的出行需求，让家门口的暑假班真正成为孩子们愿意来、有收获、能回味的夏日乐园。
1: 据悉，暑假班依托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聚焦居民暑期托管难题，把课业辅导、美育培养、学科提升等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城区居委会工作人员陈朝坤：
6: 这次城区社区暑期课堂覆盖整个暑假，总共招募学生约200人，活动分3个阶段有序推进，先后开设作业托管班、艺术兴趣班、专项能力提升班，分层助力学孩子学业巩固、兴趣培养和能力提升，切实解决家长暑期看护难题。
1: 记者严毅、实习记者郑宇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7: 家庭本是每个人的港湾，是保护孩子和家人的最坚固防线。生活中很多东西我们都可以分享，但是二手烟真的不行。不好意思说不，被动吸烟同样致命。拒绝二手烟，为自己，为他人。
8: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感囊帮你忙。多食瓜果可以缓解夏季困倦，欢迎收听生活感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夏季一到，大家不单止容易眼瞓，还很容易厌食。专家就讲了，这个都是因为天热导致的脾胃虚弱，多些食瓜果可以缓解这种情况。夏天人的阳气充盈于肌表，内脏气血会减少，肠胃功能就减弱了，所以人会觉得很眼瞓同埋食欲不振。患肠胃疾病的人呢，亦都在这个时间会比较多的。要缓解上述的问题，就要调理脾胃，保证气血充盈。要健脾胃，除了说要多些饮水补充出汗造成的津液不足之外，还要多些食瓜、土、草莓、杏子和梨等等的水果，以及青菜、大葱、芹菜、毛豆、冬瓜、苦瓜等等食物。而鱼和虾就是肉类当中不错的选择了。饮粥和饮汤亦都可以健脾胃的，可以在粥或者汤里面加些绿豆、扁豆、荷叶、山药、大枣、薏米、山楂和乌梅等等。为了避免脾胃虚弱，夏季的饮食最好不要太过寒凉，亦都不可以暴饮暴食的。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多些食瓜果可以缓解夏季的困倦。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2: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3: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4: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5: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6: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2: 爱肇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肇庆，我们一起加油。
7: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1: 宝贝儿，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0: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2: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0: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2: 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3: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永安镇入选广东第一批现代化中心镇，朱兆高铁西江特大桥三塔斜拉桥首塔顺利封顶。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2026年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正式公布第一批100个现代化中心镇名单，鼎湖区永安镇成功入选，成为肇庆市入选的7个镇街之一。永安镇地处肇庆新区核心板块，是肇庆市百千万工程重点培育镇、工业重镇典范。2025年9月，永安镇首次跻身全国综合实力千强镇，近3年常住人口年均增长约8%，城镇化率达42%，为现代化中心镇建设提供了坚实人力支撑。经济实力方面，永安镇实现3年3跳级，地区生产总值保持超15%的年均增速，2025年达52.34亿元，同比增长14.5%，增速稳居鼎湖区首位，全市镇街前列。税收收入持续稳定在2.5亿元以上，规上工业企业达86家，规上工业年总产值超200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45.01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近3亿元，商品配套日益完善。近年来，永安镇以制造新城、活力永安为名片，镇域综合实力与治理效能显著提升。一是产业优势鲜明，永安镇布局了临港产业园、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科技产业园、智能装备产业园、永安产业园、背水产业园5大平台，构建起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电子信息、智能装备制造3大产业集群。电子信息与新能源汽车2大核心产业增加值贡献率达43.67%，培育了喜臻科技、吉阳智能等龙头企业，形成超100亿级产业集群。同时，作为老牌水产养殖大镇，拥有标准化鱼塘1.92万亩，依托德邦坚农业、生生农业等龙头企业，带动1910户农户人均增收3.86万元。文旅方面，盘活乡村资源打造的朝阳里湾区中国村成为区域网红打卡地，通过2天1宿精品研学路线串联周边节点，推动产城文旅融合发展。二是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日臻完善，永安镇坐拥肇庆东站、鼎湖东站双枢纽及高速出入口，南广、贵广、广佛肇城轨在此交汇，南临西江黄金水道，形成水陆空铁多式联运体系。镇内永安大道全线贯通，串联3大产业园区，新机湾码头强化水陆联运能力。三是风貌特色与长效治理成效显著，永安镇深入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完成农房外立面提升780间，探索拆危房、腾空间、建景观、植绿网4步法，建成特色景观节点10处，大社村获评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基层治理方面，划分40个基础网格，矛盾纠纷化解率达98%以上，获评肇庆市无毒示范镇。镇村运营创新产业园区加村集体收益分成、文旅项目加农户利益联结机制。下一步，永安镇将紧扣现代化中心镇建设7大任务，锚定产业制造强镇、产城融合新城、文旅休闲民镇目标，力争2027年城镇化率达50%以上，规上工业企业超100家，建成肇庆高质量发展核心支撑镇和粤港澳大湾区特色现代化中心镇。 7月21日，朱肇高铁控制性工程西江特大桥三塔斜拉桥首个主塔顺利封顶，大桥建设取得关键突破。朱肇高铁西江特大桥全长8324米，跨西江三塔组合梁斜拉桥长1307.6米，是国内跨度最大的高铁三塔组合梁斜拉桥。此次封顶的77号主塔高达171米，矗立于西江繁忙航道中央。建设团队克服岩溶地质、汛期高水位等难题，运用智能爬模、高精度浇筑和实时监测技术，实现全程零事故、零隐患。首塔封顶后，工程将全面转入主梁吊装和挂锁施工，为如期合龙奠定基础。据悉，朱肇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串联珠海、江门、肇庆、佛山，是粤港澳大湾区高铁网核心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有力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轨道上的城市群从蓝图变为现实。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3: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难是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4: 爱上九二九，
3: 一切如初，
4: 一切如初，
3: 一切依然，
4: 一切依然，
3: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0: 文明每一步，安全每一天，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1: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2: 相识相爱若凭命理。

0: 续眼光摆布。
1: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8:00。
2: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4日，星期五，农历6月11。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召开专题工作会议，研究全省贸易新兴城市建设，加快塑造贸易竞争新优势，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

时召开专题工作会议，研究全省贸易新兴城市建设。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加快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是肇庆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高质量发展、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选择。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的决策部署，注重生产生活贯通服务、内贸外贸一体发展、线上线下协同发力，谋划推进大项目，稳住投资基本盘，全面发力提振消费，巩固外贸增长优势，着力推动贸易迭代升级，提质增效，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肇庆实践塑造新动能新优势。会议强调，要强化顶层设计，把好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的战略方向，坚持近期、中期、远期统筹规划，研究梳理清楚贸易标的内容、载体渠道、方式对象，加强部门协同发力，发挥各县市区特色优势，做到系统谋划、整体推进，争取形成更多标志性成果。要聚焦一二三产业培育新增长点，持续做好高腰罗氏沼虾、广宁竹子、淮吉蔬菜等土特产文章，坚持以贸促工、以工兴贸，加快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坚持抓服务贸易，推动人力资源、技术等服务走出去，拓展贸易多元业态。要完善市场流通体系，持续扩大市场影响力与经济效益，聚焦金属加工、特色优势农业等细分领域，进一步打通供销对接渠道，实现产业能级与流通效率的双向跃升。要抢抓产业新风口，强化龙头企业、重点企业带动，促进跨境电商、数字贸易、技术贸易等新业态集聚城市。要千方百计做好市场主体培育，大力开展靶向招商、精准招商，帮助企业解决发展难点问题，培优支撑贸易发展的服务生态。要多措并举，完善配套条件和要素保障，谋划发展有特色、差异化的展会平台，扎实推进物流配送、联运码头等建设，进一步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会议围绕我市加快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有关行动方案进行研究讨论，市发改、工信、交通、农业农村、海关、贸促会等部门以及各县市区做汇报发言。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23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市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部署科技创新、城市更新、安全生产、法治政府建设等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肇庆实践。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核心要义，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发展。要以科技创新引领肇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培育壮大数字经济新业态。要强化协同联动，鼓励支持基层大胆探索、先行先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城市更新带动城市能级提升、产业集聚发展、人口有序导入。要加快推进老旧小区和城中村改造，统筹好发展与保护。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治理新格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已协厂火灾事故、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和防灾救灾减灾各项工作。要做好隐患排查整治，高度关注暑期学生及未成年人安全。要统筹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提前做好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工作。要压紧

0: 压实责任，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地见效。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解决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要推动行政执法提质增效，健全行政争议前端化解机制。要系统构建长效化、规范化行政执法体系，建强行政执法队伍。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通讯员赵福轩报道。近日，驻赵的广东省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和肇庆市选出的省十四届人大代表实地调研肇庆优化营商环境、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百千万工程实施、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等工作情况，广泛收集企业诉求与群众心声，形成一批务实可行的意见建议，以扎实履职为肇庆高质量发展绘制巨力。在产业发展一线，代表们真切感受到链主企业极具带动效应持续释放，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稳步提速的向好态势，同时也客观研判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阶段性短板。省人大代表、广东三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苏农：
1: 我觉得我们肇庆的这个地理条件和交通位置都非常的优越，所以我们呢要变成一个走出去可以成为一个物资集散基地和产业配套基地。第二个方面的建议就是要加大我们本土的这些新兴产业，跨境电商啊、新能源汽车啊、储能电池方面的配套能力，五链强链，把我们肇庆整个工业水平和这个制造能力再有一个大的提升。
0: 代表们肯定肇庆政务服务持续优化，同时指出营商环境对标珠三角先进标准仍有差距，涉企执法、口岸通关等环节需进一步提升。百千万工程带动乡村面貌改善，但乡村产业层级不高，农文旅融合不足，用地融资受限，专业人才紧缺，部分项目重建设轻运营，集体经济造血能力有待加强。省人大代表、德庆县永丰镇文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敏华：
2: 结合本次金饼村乡村文旅项目一个调研，我觉得村民征收的路径由单一务农向多元化征收的一个转变。我建议呢，就是在这个百千万打造这个精品村的时候呢，一定要进一步打通周边景点，还有一定要打造自己的乡村美学的一个 IP。
0: 针对此次调研集中反映的共性问题，市发展改革局、市百千万工程指挥办等相关职能部门结合全市工作部署，进一步明确攻坚路径，将代表建言转化为具体举措，推动调研成果落地见效。市发展改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志：
3: 下一步，我们市发改局将加快推动营商环境的迭代升级，尽早的出台全照办企业服务体系 6.0 的版本方案，把调研中大家提到的一些痛点、堵点呢，变成改革的着力点，让市场环境更加宽松、更便利，让口岸通关更高效、更开放，帮助更多的肇庆制造开拓国际市场。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23日，2026年校园武术实施单位交流赛广东赛区在广宁县体育馆开赛，来自广东、海南、湖北、上海、重庆、贵州、浙江等七省市的38所学校，500余名运动员和教练员以武会友，以赛促学，以武育人。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武术协会主办，设小学组和中学组，包含集体项目、展演项目和武术基本功三大竞赛单元，搭建全国校园武术交流平台，检验武术进校园成果。海南省北京大学附属小学海口学校代表队教练司更伟：
4: 目前我们学校整个2年级都在参与武术进校园的校本课程，还有晚上专业的武术校队的训练。通过全国推广武术进校园，现在每个省市关于武术这一项运动让大家更充分的认识了，现在学员也更多了。
0: 广宁作为广东唯一的全国武术之乡，是岭南武术重要发源地，拥有2000余年绵延不息的习武文脉。依托深厚武术文化底蕴，广宁已多次承办全国大型武术赛事，全力打造县域赛事之城。今年6月，广宁代表队出征全国武术之乡套路赛，斩获16金14银2铜，集体全数拿下一等奖，尽显本土武术实力。广宁县红军小学参赛选手谭祥生：
5: 我今年11岁，已经练了7年了，全国的有4次，省的有2次，县的有1次，强身健体，勇敢，还有更自信了。
0: 深耕武术传承，广宁积极推动传统武术扎根校园，走进乡村。目前广宁全县习武人数超过17万，占总人口30%以上，拥有50多家武馆，800多支龙狮队，武术精神早已融入这片土地的血脉。广东省武术协会副会长李思贤：
4: 广宁是全国第一批武术进校园的试点县，全县49所中小学全面推开武术课。本次全国性校园武术交流赛落地广宁，既是对广宁武术底蕴的认可，也是对广东校园武术推广工作的肯定。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近日，省百千万工程驻德庆帮扶协作工作队组织省市文艺名家开展丹青会百千万笔墨送新德庆采风写生活动，以书画展现水乡风貌与乡村活力，为当地农文旅融合注入文艺动能。广州画院专职画家、创作研究部主任陈川：
7: 德庆是一个风水宝地，一方面它的这个自然资源得天独厚，风景相当优美，而且保存着咱们非常传统的这个自然风貌，这个人文的含量让我感到非常的惊喜。
0: 文艺名家们先后走进德庆学宫、越城龙母祖庙、永丰古棚村、关墟金林水乡、回龙锦石山等地写生创作，用作品展现德庆城镇建设、乡村振兴、特色产业与文旅融合成果，挖掘本土山水人文底蕴。广东省中国画学会副主席、肇庆市美协名誉主席莫兆生：
8: 德庆佢唔单止佢有传统嘅历史喺度，传统嘅文化喺度，佢关键仲有我哋整个岭南画派呢个最有代表性嘅人物，就系梁鸿才先生，曾经喺呢度学教学，曾经喺度画过画，通过我哋前辈嗰啲榜样，重新激励我哋年轻一代啊，走出佢哋新嘅一条路。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9: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组委会24日发出公告，受台风红霞影响，经部分地市申请及组委会研究决定，原定于7月25日19:30开赛的粤超第11比赛周的10场比赛延期至8月1日19:30举行，比赛地点不变。已购票的球迷朋友可保留球票至新的比赛日使用，如需退票，可即日起至7月26日22点前登录官方购票小程序。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进入我的订单选择申请退款，少量退票将于7月27日8点重新上架预约，29日22点截止预约，7月30日对该批次退票重新摇号抽签，具体安排可关注官方最新公告。近日，肇庆海事局走进肇庆市儿童福利院，开展珍爱生命、预防溺水、水上交通安全与防溺水专题宣讲活动，为孩子们筑牢暑期水上安全防线。据市气象部门消息，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压24日凌晨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受其影响，我市未来一周天气先高温酷热，后期有持续性强降雨。24日至25日 最高气温36到38摄氏度，午后局地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大风。受台风外围环流开始影响，25日夜间至27日全市大到暴雨，气温25到32摄氏度。28日至30日，我市仍将持续明显降水。各地需重点防范台风强降水的灾害，并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1到6月，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7.2万亿元，同比增长3.7%，占 GDP 比重为10.4%。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23日20时，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截至23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50亿元。23日，韩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由于近日美国与伊朗军事冲突升级，以色列多个城市23日宣布开放公共避难所，以应对可能的伊朗导弹袭击。
6: 肇庆广播新闻。
1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1: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12: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11: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13: 好味啊！
1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11: 寻味肇庆，
12: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11: 助力广阔行天下，
12: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14: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家乡的味道是乡愁最温柔的慰藉，无论行得几远，嗰口承载住情感的家乡味，始终是游子心中最深的牵挂。今日等我哋行入怀集，在街头巷尾中寻找嗰份难忘的家乡味道，亦见证住呢啲美味点样随住广阔行天下的步伐走出山野，香飘四方。怀集的风味源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馈赠，喀斯特峰林和西江支流孕育了桥头石山羊、文朗麦友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石山羊肉质紧实，无论清炖定是红焖，都饱含山野之趣。文朗麦友清甜微酸，曾经是清代的贡品，如今更成为广阔行天下中的明星果品。农家智慧在这里结晶为新江红茶和丝洞腐竹，红茶汤色橙红，蜜香回甘，腐竹豆香浓郁，久煮不烂，都是家常搭配的美味。更不能够错过的是千年传承的江平蚀粉，选用本地优质大米和山泉水，历经十几道工序精制而成，粉丝均匀，米香自然，煮、炒、蒸都可以，是怀集递给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更是广阔行天下中扎实的米香传奇。还有良村云吞，以本地优质猪腿肉为馅， 猪骨汤为底，鲜香滑嫩。

0: 以及承载住无数乡愁的祠同糕，层叠精制，米香同花生油、芝麻香交融，是游子心中最柔软的念想。如今这些深植于怀集人记忆中的味道，正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广阔平台，从田间灶头走向更大市场。他们不单止是食物，更是怀集风土的诉说，在更远的他乡温暖着每一颗思念的胃和心。
1: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吹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8:30。
1: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2: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0: 5.5%。
1: 国务院成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广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1: 中国籍数学家摘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0: 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媒称伊朗拒绝特朗普停火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2: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1: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3: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4: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5: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6: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

0: 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1: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2: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三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六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3: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4: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精神，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4: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1: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4: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3: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5: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3: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4: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6: 水利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济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落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8: 1到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1到6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7: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8: 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7: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16.5%和11.3%，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0: 根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
9: 其中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30.7万起，同比下降38.9%，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10: 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打击犯罪机制手段持续完善，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2: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0771-2619-360，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3号邮政信箱。
6: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各地严阵以待，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台风红霞逼近，今天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今天上午，在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由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组成的海上突击队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开展拉网式巡查，协助养殖户加固鱼排设施，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截至今天18时，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与此同时，电力部门运维人员深入沿海一线，对临海干塔、配电线路、变压器等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消除线路运行风险。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12: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提前校区整治，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13: 广东省防总于今天九点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16点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刻度运航线、27艘刻度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

0: 由平台50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海事部门共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1: 我们从23号下午6点开始，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呢，对船舶开展1对1安全提醒，督促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0: 目前广东全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铁路方面，自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
2: 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总台记者许涛综合报道。
3: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4: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3: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5: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2: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智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6: 全球首个1000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2号今天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和海竹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具备高强度、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
2: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渝厦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基础。项目完工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6: 针对欧盟昨晚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8: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 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

0: 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2: 俺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时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三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
2: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
1: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约20000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4: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5: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点正。
6: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 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7: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0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

0: 季节嘅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肌孔很压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异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七点至九点，下午的五点至七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肌孔很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1: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0: 每一首歌都是一份祝福，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份心意。无论你想对边个表达情感或送上祝福，我哋都愿意成为你心灵的传递者。用音乐诉说心声，传递祝福与温暖。星湖唱晚，
2: 小周末星期五的晚上好，虽然外面依然都是天色比较光猛，但是去到七点钟，相信很多工作的朋友仔来讲，我们这个小周末的夜生活自此开始。我们的星湖唱晚亦都是继续陪伴住各位，为大家送上很多精彩的好音乐。直播室里面继续会有菲菲和小鹏，我是菲菲。
3: 我是小鹏的。各位朋友可以听着我们929。另外的话亦都提提大家，因为有台风的逼近，所以呢这几天都相当之焗热，温度相当高，36度、37度都频繁出现的了。尤其今天和明天，各位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
2: 没错，就是这段时间由于都会是有台风的原因，可能台风来之前会比较焗热的。
3: 再关心一下各位朋友的留言的情况。海阔天空就说打家签到，他说刚才听完这个重拾旧欢，安琪姐姐就说下星期开始要移步到929听节目了。
2: 是啊，下星期三就是我们949的最后告别日，告别完之后从星期四即下周四开始，如果大家喜欢听重拾旧欢的话，就敬请移步到我们 FM 92.9 下午的5点到6点。
3: 其实我们都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星湖唱晚》和《八骏娱乐圈》都陪伴大家有一年半以上的时间，都结识了很多的朋友，藉着这个电波的话，这段时间里面都要跟大家讲声很不舍得的，因为到下个星期三也都是我们这两个节目的最后一期
2: 了， ending 的时间。但是就小鹏会早一点，可能今天就工作安排的原因，小鹏姐姐就今天 ending。下个星期一至三还会有菲菲，之后就会有新的节目进行交接，到时大家都可以继续去留意我们的好节目的。
3: 多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每一次的点播，每一句的留言，很多的暖心的故事都是透过大家的一些留言一首歌曲传递出去的。现在就是这个频率优化整合之后，栏目都有调整的，希望有更加多优质的节目呈现给大家。电波不断，音乐常在，希望大家快乐亦都常在。
2: 是，咁亦都系生活可以美满啊，吓，可以多姿多彩啊。
3: 咁大家永远都系好朋友嚟嘅，听翻首谭咏麟嘅朋友啊。

0: 系啦，听讲首谭咏麟嘅朋友咁啊，收录喺佢1985年嘅专辑里面嘅，即系从相知啊、相识啊，再到风雨同舟嘅过程，其实同嗰个听众朋友同埋我哋嘅关系都系好类似嘅。
1: 系啊，咁啊，虽然可能我哋咧素未谋面，大家可能喺我哋嘅直播嘅一个视频当中咧见到过我哋，可能我哋就未有见过我哋嘅听众朋友，但系呢一段时间一路咁样互动落嚟啦，大家就好似朋友咁样，
0: 非常之真情嘅流动吓，
1: 系啊。
0: 咁呢首歌咧，亦都系谭咏麟啦辉煌时期嘅代表作之一。咁啊，86年嘅时候都攞咗好多嘅金曲奖嘅。听完呢首歌嘅话，继续关注下各位朋友嘅留言嘅情况。阿锦生咧，锦生就话。

0: 晚上好打卡嚟啦，咁佢都系刚刚啱听完阿重拾旧欢嗰边吓，
1: 系啊，我哋嘅王牌节目啊，咁我哋嘅安琪姐姐咧，到时转个场继续住。
0: 咁另外咧就呢两日都有同阿锦生交流过嘅，咁啊知道锦生原来都系同少年时期十零岁开始听，听九四九嗰边就其实都两边听啦，就听我哋嘅肇庆电台，一路听到依家嘅中年时期，
1: 冇错，
0: 二十几年嘅老听众真系非常之犀利。咁啊肇庆电台继续发展咧系有赖各位嘅继续支持嘅。
1: 系啊，即系虽然系会有一个嘅资源嘅整合，咁但系我哋嘅节目仲系会不断，好节目亦都系继续为大家奉献。
0: 多謝曬你哋啊！另外嘅話咧，再睇睇阿明月，明月咧就剛才都有咧就誒點歌嘅，咁佢話提前打個卡，今晚咧就想聽翻一首嘅童話。

0: 嚟自会有光良嘅童话。
1: 咁呢首歌咧发行喺2005年嘅，传唱度都相当高啊。咁啊，光良自己去亲自作词作曲啦，即系讲紧咧，每个人心目当中咧都应该有童话呢个信念啊。
0: 系啊，即系真系当时系流行到咧，你嗰种旋律同埋嗰种嘅唱词咧，喺心里边好似系围绕住咁样样，随口咧张口就嚟都唱出嚟咁样样嘅感觉。
1: 当时喺某个音乐平台嘅播放量咧，超过咗100亿次以上。
0: 系啊。好劲啊，真系。
1: 继续咧，再睇睇各位朋友嘅留言嘅情况啊。咁就阿清静就话喺图书馆打卡啦，咁然后阿女亦都话嚟打卡撑场听歌咁样嘅。
0: 系啊，咁大家都会觉得啦，就嚟紧嘅时间，咁虽然时间方面系即系节目啲时间方面咧系有方位同埋时间嘅调动，咁但系好节目始终系好，系嘛？
1: 咁啊，而且咧呢两日都有同阿女交流过，咁觉得佢系一个几爽朗啦，同埋好仗义嘅人吓。同埋都是一个非常之热爱我哋小兴电台的一位老听众嚟嘅，
0: 系啊，
1: 咁希望各位都继续支持小兴电台。
0: 我都是听住小兴电台长大的，话时话，我都是忠实 fans 嚟嘅。我记得当时听的时候咧，隔篱949仲唔系949。
1: 是啊，以前我都有嘅，即系未入行之前都有成日听啊。
0: 喺旧嗰个金元北嘅时候已经系小 fans 要去到现场支持咁嗰种啦。
1: 咁或者呢首歌咧可能会讲出你嘅心声啊，岁月流星。

0: 首嘅陈慧娴嘅《岁月流星》，发行喺1988年嘅，咁啊讲紧啦一个点歌寄情嘅视角咧，系音乐治愈成长嘅故事啊。
1: 系啊，咁啊真系喺我哋细细个嗰啲年代啦，基本上面咧我哋嘅一啲可以讲系玩嘅嘢啦，或者系好似而家咁样样啦，呢啲信息流嘅东西都冇咁盛行啊，亦都比较少嘅。咁而电台咧，可能就系我哋喺呢一个空中去互动啊。交友的一个好空间。
0: 嗯，同埋咧就点唱咧，以前都系好多人系写信过嚟嘅，即系系啊，咁啊写下自己的心意啊，一段嘅文字啊，表达下自己心声啊，咁样，
1: 即系会喺呢一个收音机旁边咧，喺度等住啊，今日会唔会读出我封信咧？咁
0: 咁啊，有好多听众朋友咧都经历过呢一段嘅一个阶段吓，咁啊第一次读出嘅话咧，都好兴奋噶，佢哋嘅心情啊，
1: 会啊，即系嗰时候咧就读出自己封信咧，身边啲同学仔都有听，跟住翻学嘅时候就会问我，哎呀，我琴晚听到那封信里面那个人是不是你来的，这样
0: 所以呢这种的意象呢都很有时代共鸣感，
1: 是啊，
0: 好像讲出了大家的故事这样。好，那继续的话呢，再看看明月呢，明月就说有首歌想听的，想听这一首的那些年。

0: 听众朋友咧都祝福我哋嘅兆永电台啦吓，咁啊兆永电台嘅靓哥大家好，咁啊你做我大家听，咁啊大家就越做越旺咁样啊，
1: 啊承大家贵言吓，
0: 亦都希望咧大家都能够过得开心，过得快乐嘅。
1: 好，咁我哋嘅星湖唱晚今个小周末星期五就此打住啦，不过转头我哋两个人会继续陪住各位，转头见。
2: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3: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4: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系如果喺无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系悄无声息嘅，只会喺一瞬间夺走你嘅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系野外唔系你表演嘅平台，拒绝野泳系对自己嘅负责，家长睇紧系对孩子嘅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唔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5: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呢、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最新电影资讯，最全娱乐新闻，最 hit 热门新歌，尽在八进娱乐圈。
1: 周一至五每晚7:30至8:00 ，FM 92.9，小鹏飞飞带你潜入娱乐嘅最深处，探索未知嘅笑料同惊喜。
0: 八进娱乐圈陪你潜入娱乐嘅深海，同我哋一齐尽情八啦！
1: 看点，
2: 好啦，咁啊嚟到咗半点之后，继续会有我哋小周末星期五嘅八进娱乐圈，咁啊继续喺我哋929嘅频道里面咧，都会有菲菲同埋小鹏继续陪伴住各位。咁啊，我系菲菲，
3: 我系小鹏嘅。各位朋友咧，可以听住我哋929之余咧，亦都可以关注翻听肇庆嘅公众号，咁样咧就可以睇到我哋视频直播啦。
2: 是的，咁啊，马上咧嚟到咗呢一 part 咧，都会同大家去睇睇一啲近期咧娱乐圈当中嘅大小事吓。先嚟睇下呢一对咧乐坛嘅殿堂级嘅夫妻，咁啊近日咧就迎嚟咗30周年嘅大日子，系咩30周年咧？就讲佢哋结婚30周年啊，都好犀利啊！人生有几多个30周年
3: 系嘛？系啊，咁啊讲紧就林子祥阿 Lam 同埋叶倩文嘅一个结婚30周年嘅大日子啊！咁啊，嗰日咧就系阿 Lam 同埋叶倩文啦，就同佢哋嘅同阿 Lam 嘅仔系林德信，以及咧佢嘅新抱啊、孙女啊，一齐去庆祝嘅。
2: 系啊，因为毕竟咧就阿叶倩文就好中意呢一个孙女嘅，我觉得佢庆祝咧一定会有佢孙女份。
3: 而且咧平时都有帮手凑一凑噶。
2: 系啊，
3: 咁啊即系农村为乐啊咁样嘅。咁其实咧叶倩文有啲写到咧，就系最亲爱的歌迷同埋朋友们，咁当我哋一步一步攀上咗白头呢个阶梯咧，迎嚟咗相爱30周年呢个充满住爱嘅里程碑嘅时候咧，就要多谢大家送俾我哋最温暖嘅祝福啦。咁啊，相当之辉煌，亦都好了不起嘅成就啦。咁其实咧，佢讲自己都估唔到咧，竟然行到咗今日啦吓，所以咧，好深深咁感受到咧呢个上天赋予嘅非常之丰盛嘅祝福。咁唯有咧就系拥有彼此，就好似咧拥有咗一张好温暖嘅毛毡啊咁样，即系包裹住呢个灵魂。
2: 系啊，咁而家更加。呢一份嘅祝福咧，可以有咁多嘅乐迷朋友咧，同佢一齐分享啦。咁呢一点咧，佢哋觉得好开心嘅。咁亦都佢都会讲到就多年嚟咧，其实啲乐迷咧已经系成为佢哋大家庭当中咧不可以或缺嘅一份子。即系无论系高峰低谷啊，都有佢哋陪住佢哋一路去行。咁所以喺每一个好危难啦，或者系值得庆祝嘅时刻，都系要同嗰啲乐迷朋友去分享嘅，而去表达咧佢哋对于佢嘅感恩啊。
3: 咁另外咧就是叶倩文咧，亦都系寄望吓，希望咧未来嘅旅程当中咧，你哋能够继续去陪住我哋，同我哋一齐成长啦、蜕变啦、携手咧就行入人生最重要亦都更加精彩嘅晚霞岁月啊！咁佢话咧一齐跳舞啊，一齐
2: 即系期待住到时35年啊、40年啊，仲可以见到啊嘛。
3: 咁我哋不妨咧就可以听翻下，
2: 即系期待住到时35年啊、40年啊，仲可以见到啊嘛。
3: 咁我哋不妨咧就可以听翻下咧，就系好耐之前。即是较早一段时间大概有半年以上的时间，咁佢就接受过媒体的采访嘅，讲嘅两个相处之道，咁其实咧都算一粒一突嘅，佢哋吓
2: 系啊，即系话一定系要有啲人咧，可能佢要主动啲，咁啊有啲人咧虽然系被动，但系佢都要接受，咁样大家之间咧即系互相先可以相处得好咯。
3: 阿 Shelly 咧系非常之热情嘅一个人嚟，咁反而阿 Lam 咧就比较冷静少少，就受住
2: 内敛啲，
3: 系啊，咁阿老婆就照顾住佢啦，咁一齐听听佢哋嘅经历。
4: 其实他的话很多的，但是只是常常被我抢掉而已。然后他有时候他话很多的，我就会去听哈、啊。但是他话很小声音的，我常常听得很辛苦，我要把耳朵竖起来听这样子。
5: 他给我挡了很多人，很多人我不，你知道我不会说话或者我不喜欢说话，他就已经。
4: 我的话很多，
5: 已经在那里了。我都不需要出什么声音了。他已经知道我想怎么样。他看我的表情，他已经知道怎么讲的了。
4: 马上说，他先回去。他看不出来是一个非常急的人，他看起来是非常平静的。但是他就是一吃完饭，他就觉得哦，吃完了就走了，他就不会要想多聊天。他可能比较是一个静的人，就是真的是一个艺术家。你知道，有的艺术家就是譬 一定要呜，就是
6: Chief Sally 给了你很多的安全感。
5: 对，那个是真的，可以那样。
6: So sweet 。
4: 我们去了一个新加坡，然后因为永远是他一个房间，我一个房间，然后我到处找他找不到，就。因为他在房间里面也找不到，原来他在厕所里面坐的。我说你为什么要在厕所坐的？房子那么大，地方那么多。他说外面好冷哦，我在里面坐的，因为这里不会吹到冷气。我说那你说一声啊，这样子。那他的我就帮他关了，关了以后他才出来，所以他就不会去打扰你。他自己不舒服，他就自己躲在一边去了哈。对，所以你要变成帮他想，因为他自己不会帮自己想。就变成你就要去看他在干嘛，然后有什么事情可以帮到他的，对。
2: 系啦，咁啊，听咧阿叶倩文所讲咧，同埋就系听翻阿林子祥佢现场嘅应答啦，都会知道其实阿林子祥相对系会一个比较被动少少嘅，咁啊有咗咁热情嘅沙莉啦，咁啊呢一段嘅感情咧就一路咁，即系一路咁样样咧，真系好顺畅咁行落去啦。
3: 嗯，非常之稳固啦，同埋咧就系各自都知道对方嘅需要，而且咧阿沙莉系照顾得林子祥非常之好嘅，咁啊知道佢每一刻都需要点样，即系有种心有灵犀嘅感觉，即系唔需要讲得太明都知道吓。
2: 冇错。
3: 咁啊，当然希望佢哋真系白头到老，我哋听听佢呢首《白头不老》。

0: 有娱乐新闻，呢度有搜索前沿，你嘅娱乐大餐就喺八进娱乐圈。
1: 好啦，继续嘅时间啦，关注一下啲剧集拍摄嘅进度啊，
2: 系。之前的正義女神大家都很追捧啦，咁啊亦都係對裡面嗰個咧，即係大家所謂的反派角色阿偉哥陳偉的呢一位律師啦嚇，都係幾中意嘅。咁之後咧就有咁樣嘅講法，就話啊會開一部咧就有關係呢一個律師啦以前係點樣樣成長嘅一部嘅故事片，即係一部電視劇，咁啊叫做《模範律師團》。咁啊而家呢一部劇咧，其實就已經係喺深圳嗰邊開咗工。但是当然就不只是伟哥哥的，也都有视帝视后加盟到这部新剧里面，
1: 包括了有视帝罗家良视后杨善瑶等等一起去拍这部剧。其实就是说罗家良相隔了有成十年的了，再回到就是娘家无线去拍这个模范律师团。在深圳拍呢，其实都拍了一场的重头戏的
2: 法庭戏。
1: 见到罗家良就是一个银色头发的造型，大家都觉得银色头发都不影响他靓仔的形象，大家觉得依然是那么有型的。
2: 没错啊。当然啦，就喺当日嚟讲咧，其实就会觉得嗰个现场嘅气氛咧，相当之热闹嘅。咁而且咧，就现场都有好多花旦喺度嘅，有阿杨善瑶啦、陈伟啦、张希文啦、刘佩月啦咁样样。咁你发现阿罗家良咧都尽显风趣幽默嗰面嘅，甚至咧即系嗰啲一众花旦咧都即系喺采访嘅时候都投诉就系，哎呀，其实阿罗家良啊，佢好贪玩噶，好似个大细路咁样样噶咁。
1: 咁另外咧。杨善瑶都提到啦，当年同阿罗家良合作过《流金岁月》啊，同埋《卫斯理》两部剧嘅。当时咧就话对手戏就唔多嘅，咁但系咧今次咧就对手戏就多起身啦。咁而且咧就被问到，系咪同姓罗嘅男艺人咧系特别有
2: 啱倾，
1: 系啊，特别有缘嘅咧，因为嘉欣佢身边嗰个又姓罗噶嘛。
2: 系啊，
1: 咁佢就话，其实咧我屋企嗰个即系佢嘅老公啊，罗子日咧就系、是、当时喺某部剧里面咧系做佢嘅仔嘅。咁啊，今次咧就佢就即系有对手戏啦，佢希望咧下一套戏咧能够真正做翻佢新抱咁啊，好辣咁啊！
2: 哇，即系一对咁啊！
1: 系啊，
2: 系咁啊，当然啦，就真系呢啲好嘅剧集咧，希望都可以长开长有啦，系嘛？
1: 系啊，我哋不妨咧都可以听听翻咧佢哋现场啊，即系拍摄嘅过程当中咧有采访啊，听听呢个采访嘅过程啊。
3: 總之咧，話俾你聽，就係好歡樂，我哋
4: 好開心嘅。
3: 即係雖然我哋
4: 超開心，
3: 係啦，我哋部戲好嚴肅嘅，
4: 冇錯。
3: 但係咧，我話俾你聽，鏡頭前同鏡頭下嘅啫。
4: 同埋我師傅同我當年認識嘅佢咧，因為當年自己一世啊嘛，都唔又冇咁多對手戲咧，係唔知道師傅性格。佢咁佢一個小頑童嘅，佢係一個小朋友嚟，
3: 未長大嘅小朋友嚟。
4: 係啊，完全係一個小朋友嚟
5: 嘅，
4: 係。
5: 咁同真姓羅嘅都零舍有問題㗎，係嘛？
4: 嗰個係佢個仔嚟嘅，
3: 曾經
4: 係佢仔嚟㗎，係啊。我話下一套開套就嗰個佢仔，我係佢新抱㗎嘛。
3: 都得嘅，都得，揾下街。
6: 難得同大前輩羅家良同劇演出，不知道陳偉和張希文有沒有乘機向撈家學翻兩招呢？
7: 學到好多曳嘢，
5: 曳嘢咯，
7: 點
5: 曳法？有冇啲例子啊？
4: 佢一路喺度記對白，撈家成日都
7: 走埋
4: 嚟，哇！啲字好靚喎，
7: 係啊，所以我立極都頭嗰兩行就行出嚟。
5: 係撈家平時有冇都會整蠱你咁樣噶？
4: 佢啊，其實佢好開心嘅，每次見到佢都係好笑容咁樣。係，好耐冇見，即係隔幾日冇見咁樣啫嘛。所以我冇见佢几日，我都会挂住佢。
6: 究竟捞家系咪真系好似大家讲得咁百厌呢？睇下当刘佩月同何广沛做紧访问嘅时候，镜头后嘅捞家想做咩咧？
7: 你想过嚟玩咧？
5: 凉唔凉啊？
4: 两个几得闲？
5: 主场凉唔凉啊？
3: 好凉啊！
7: 好舒服噶，
3: 好凉噶，好舒服噶。
5: 就系佢靠
3: 到
5: 靠佢功噶啦。
3: 好緊要噶，因為佢出邊有架車
5: 嘅，
3: 有部大嘅車。以前就唔係嘅，以前咧就有一部冷氣機咁樣嘅，而家咧所以勁好多。如果冇咗佢咧，就真係全靠佢。
2: 哇，咁啊真係喎，現場睇到嗰啲片段咧，即係嗰個豬腸全靠佢啊，輸送啲冷氣過去。因為現場咧，大家係專業人士都著住啲比較厚重嘅西裝，咁就知道深圳好熱噶嘛。
1: 嗯，而且咧就見到現場嘅氣氛非常之開心啦、熱鬧啦嚇，咁歡樂嘅氣氛底下咧拍出嘅，應該就係相當之唔錯嘅、
2: 嗯，
1: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2: 拭目以待啊！
8: 潛入八卦深海，撈起新鮮娛樂。周一至五晚上七点半，八进娱乐圈，小鹏、菲菲、澎湃嘅娱乐资讯，俾你非一般嘅精彩。
2: 繼續住我哋嘅精彩，繼續八進娛樂圈，咁又嚟講下啲正能量嘅嘢啦。呢一位藝人咧，即係近年都係即係除咗佢自己都會有繼續去進行一個演唱啊、出新歌啊、開演唱會之外咧，其實都不斷係做好多正能量嘅內容嘅。
1: 嗯，例如好多嘅公益助農行動啦嚇，咁啊近期嘅時間咧，佢哋就去咗呢個嘅京港澳高速嘅元陽服務區嗰度啊，買呢個河南嘅西瓜。咁樣嘅
2: 係啊，即係開展咗一場咧係公益助農行動啊，非常之熱火朝天啊！
1: 嗯，係啊，台灣歌手啊吳克群咧就係同埋咧河南籍嘅歌手啊陸虎咁啊，同即係向過往嗰啲施城人員咧就派呢個西瓜嘅，咁、
2: 免費派放呢一個嘅派發呢個河南西瓜。
1: 嗯，係啊，咁啊呢個工地方面咧亦都有派啦嚇，即係好多工人都有受惠，咁而且咧佢哋都係讚不絕口嘅。
2: 冇錯啦，
1: 不妨咧聽聽呢其中一位嘅工人佢係點講嘅。
9: 去年也是偶尔碰到嘛，那时候帮老奶奶卖橘子，也是在做一些很正能量的事情。我们也是从小听他歌长大嘛。上一次碰到的时候就是挺激动的，这次碰到了他就更激动了。碰到他也对我有一些影响，然后也想把这些爱心继续传递下去。
10: 你今天吃到的瓜感觉怎么样？
9: 瓜特别甜。
2: 哇，嗰啲瓜真係特別之靚，我見到全部都係紅曬、起曬沙咁樣樣嘅。
1: 嗯，係啊，咁啊好瓜嚟噶，咁所以值得去宣傳啦。嗱，呢一場嘅跨越咗千里嘅助農行動咧，就係源自於吳克群佢嘅社交平台咧有一條嘅回應視頻，就話已經有好多嘅好心人咧就幫大家收瓜，咁大家放心，有我同埋啊。胡之下就陸虎一起努力，咁其實咧就話七月二十號嘅時間咧，佢就公開應承咗佢嘅老友記嚇，佢嘅邀請，咁啊共同咧為呢個瓜農咧去幫手嘅。
2: 係，咁我哋一起聽聽咧佢係點樣去講嘅嚇。
11: 陸虎，胡之。
12: 行，我说说。
11: 之后来那个河南开演唱会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来看一下。
13: 我们都会支持的，不客气。
11: 对，
13: 客是客制的客。
11: 对，你也可以叫我客穷。对，哎，遇到我你就客穷暴富了，最近应该要发财了。
2: 哇！即係相信好多嘅打工仔聽到呢一句説話都好開心啊！因為可以未來嘅時間發啦，克窮啊，
1: 係啊，暴富啊嚇！
2: 咁
1: 其實咧就係現場都非常之踴躍啦，同埋好開心嘅嚇，成個咁嘅活動嘅現場。其實咧就呢一次嘅活動嘅發起咧，就係源自今年河南嘅西瓜咧就係大豐收，咁但係咧銷售方面咧有少少嘅難度啊，

0: 咁所以咧就吳克群嘅團隊咧就準備咗成周嘅時間噶啦，去咗開封呢啲地方，咁啊為呢一次嘅活動咧就係幫下力嚇，助下力咁樣嘅。
1: 冇錯啊，咁啊當然啦，咁啊喺嗰個元陽服務區咧見到兩位藝人嘅時候咧，佢哋都已經係領組轉咗好長一段時間噶啦。咁好似阿陸虎咧，佢都係擠壓咗佢演唱會彩排嘅時間，咁啊過嚟幫手去收瓜咁樣樣嘅。阿吳克群仲話咧，佢話琴晚咧阿胡子咧3:00多就起身幫手去收瓜噶啦。咁啊團隊會計劃咧收購250噸嘅河南西瓜，目前咧已經係收咗咧超過200噸，咁啊收購仍然喺度繼續嘅。嗱呢啲西瓜咧，除咗會供應鄭州、開封之外咧，仲會運往北京、杭州、呼和浩特、濟南等地，咁啊力求全國各地嘅民眾咧都能够品尝到中原大地的这份甘甜的味道。
0: 当然就是这份活动得到了很多人支持的，有些的即义工啊这样啦，志愿者啦，即看到吴克群的视频，有些人说我第一时间去报名的啦，同埋就估不到自己的留言就放在了第一排，他觉得爱心真的需要传递的，虽然自己的力量很微薄，但是都希望可以奉献自己的爱。
1: 是啊，还会有一些朋友即是他开头不是说太过熟悉，一听到啊明星去帮手啊，明星去做公益啊，他会觉得、会不会是一个幌子呢，会不会是一个即是蹭了靓呢，但是亲身去感受过之后呢，他就觉得哇确实是一个、即是 很有心的一样这样的行动，是真的能够助力到农民的。
0: 除此之外呢，这次的助农行动呢还会是去到一些工地的现场啦，高速的服务点啦，环卫工站啦，还有呢就是外省的很多场所的，就是派发给一线的工作人员啦，咁样。
1: 系，因为佢除咗系收购之外咧，佢有部分就好似我哋啱所讲喺嗰个元阳服务区咧，佢都系免费去派发嘅。
0: 咁所以咧，好多嘅朋友咧收到呢个西瓜咧，都系非常之感谢啦，好开心嘅吓。咁睇睇呢个过程，呢份喜悦，一齐感受一下。
2: 大家不好意思，这个人这么热情，买吧，花钱买吧，老公做这些东西不容易啊，
3: 买来试试吃，开车也不容易，
2: 谢谢老乡，非常好。
1: 哇！呢一句説話緊要啊，非常重嚇，咁啊，亦都可以睇到咧，即係大家其實都係對呢啲嘅善心嘅活動咧，呢啲善舉咧係非常多支持嘅朋友嘅。嗰啲司機大佬都話：哎呀，農民種瓜不容易啊，不要免費派啦，我給錢，我給錢，即係要執意去付錢，去俾錢。咁但係吳克群就話：不用你給，我已經給啦，我就是要送給你們。咁啊，你哋就開車都不容易啊，咁係嘛？
0: 咁啊，非常之接地氣嘅明星嚇，好多人都話。咁样先至系真正嘅明星啊嘛！
1: 真正要追咧，就要追呢啲正能量嘅明星啊！
4: 澎湃嘅娱乐资讯，俾你非一般嘅精彩。大家好，我系欧瑞强，记得周一至周五晚上7:30收听菲菲、小鹏主持嘅《八进娱乐圈》。

0: 新歌上线。
1: 剩翻最后呢一 part， 继续会有我哋嘅新歌上线。咁今日嘅新歌咧就嚟自一位我哋好熟，同埋嚟自一对新生代嘅乐队嘅一个合唱啊，应该咁讲。
2: 嗯，嚟自于谢安琪啦，同埋香港男子组合嘅一个合唱吓。咁佢哋嘅歌曲咧就叫做《我们不分》啊。咁其实咧就系鼓励大家喺现实同埋幸运之间咧去不断去探索啦，同埋希望咧珍惜彼此陪伴嘅一个时刻啦。
1: 这个时间分享一下。

0: 我们不分啊，咁啊嚟自最强人妻谢安琪，再加上呢个男子组合 Arrow 一齐去惊喜咁跨界嘅合唱啊。
1: 嗯，系啊，系一种尝试同埋实践啦，都系要珍惜下身边嘅人啦，朋友又好，亲人又好，或者系爱人都好啊。
0: 系，
1: 我们不分。
0: 冇错，亦都要珍惜我哋嘅节目啊，
1: 珍惜我哋嘅听众朋友们啦。
0: 嗯，
1: 好啦，咁啊，亦都要结束我哋今日嘅八进娱乐圈啦。
0: 咁下周一至三，我哋再见，拜拜。
1: 拜拜。
2: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0:00。
3: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4日，星期五，农历6月11。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召开专题工作会议，研究全省贸易新兴城市建设，加快塑造贸易竞争新优势，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全国省人大代表专题调研赋能肇庆高质量发展；2026年校园武术实施单位交流赛广东赛区在广宁开赛。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4: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23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召开专题工作会议，研究全省贸易新兴城市建设。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加快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是肇庆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高质量发展、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选择。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的决策部署，注重生产生活贯通服务。

做到系统谋划，整体推进，争取形成更多标志性成果。要聚焦一二三产业培育新增长点，持续做好高腰罗氏沼虾、广宁竹子、淮吉蔬菜等土特产文章，坚持以贸促供、以供兴贸，加快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坚持抓服务贸易，推动人力资源、技术等服务走出去，拓展贸易多元业态。要完善市场流通体系，持续扩大市场影响力与经济效益，聚焦金属加工、特色优势农业等细分领域，进一步打通供销对接渠道，实现产业能级与流通效率的双向跃升。要抢抓产业新风口，强化龙头企业、重点企业带动，促进跨境电商、数字贸易、技术贸易等新业态集聚城市。要千方百计做好市场主体培育，大力开展靶向招商、精准招商，帮助企业解决发展难点问题，培优支撑贸易发展的服务生态。要多措并举，完善配套条件和要素保障，谋划发展有特色、差异化的展会平台，扎实推进物流配送、联运码头等建设，进一步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会议围绕我市加快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有关行动方案进行研究讨论，市发改、工信、交通、农业农村、海关、贸促会等部门以及各县市区做汇报发言。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23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市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部署科技创新、城市更新、安全生产、法治政府建设等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肇庆实践。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核心要义，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发展。要以科技创新引领肇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培育壮大数字经济新业态。要强化协同联动，鼓励支持基层大胆探索、先行先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城市更新带动城市能级提升、产业集聚发展、人口有序导入。要加快推进老旧小区和城中村改造，统筹好发展与保护。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治理新格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和防灾救灾减灾各项工作。要做好隐患排查整治，高度关注暑期学生及未成年人安全。要统筹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提前做好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工作。要压紧压实责任，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地见效。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解决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要推动行政执法提质增效，健全行政争议前端化解机制。要系统构建长效化、规范化行政执法体系，建强行政执法队伍。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通讯员赵福轩报道。近日，驻赵的广东省14届全国人大代表和肇庆市选出的省14届人大代表实地调研肇庆优化营商环境、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百千万工程实施、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等工作情况，广泛收集企业诉求与群众心声，形成一批务实可行的意见建议，以扎实履职为肇庆高质量发展绘制聚力。在产业发展一线，代表们真切感受到链主企业集聚带动效应持续释放。

0: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稳步提速的向好态势，同时也客观研判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阶段性短板。省人大代表、广东三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苏农：
1: 我觉得我们肇庆的这个地理条件和交通位置都非常的优越，所以我们呢要变成一个走出去可以成为一个物资集散基地和产业配套基地。第二个方面的建议就是要加大我们本土的这些新兴产业，跨境电商啊、新能源汽车啊、储能电池方面的配套能力，五链强链，把我们肇庆整个工业水平和这个制造能力再有一个大的提升。
0: 代表们肯定肇庆政务服务持续优化，同时指出营商环境对标珠三角先进标准仍有差距，涉企执法、口岸通关等环节需进一步提升。百千万工程带动乡村面貌改善，但乡村产业层级不高，农文旅融合不足，用地融资受限，专业人才紧缺，部分项目重建设轻运营，集体经济造血能力有待加强。省人大代表、德庆县永丰镇文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敏华：
2: 结合本次金饼村乡村文旅项目一个调研，我觉得村民征收的路径由单一务农向多元化征收的一个转变。我建议呢，就是在这个百千万打造这个精品村的时候呢，一定要进一步打通周边景点，还有要打造，一定要打造自己的乡村美学的一个 IP。
0: 针对此次调研集中反映的共性问题，市发展改革局、市百千万工程指挥办等相关职能部门结合全市工作部署，进一步明确攻坚路径，将代表建言转化为具体举措，推动调研成果落地见效。市发展改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志：
3: 下一步，我们市发改局将加快推动营商环境的迭代升级，尽早的出台全照办企业服务体系 6.0 的版本方案，把调研中大家提到的一些痛点、堵点呢，变成改革的着力点，让市场环境更加宽松、更便利，让口岸通关更高效、更开放，帮助更多的肇庆制造开拓国际市场。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23日，2026年校园武术实施单位交流赛广东赛区在广宁县体育馆开赛，来自广东、海南、湖北、上海、重庆、贵州、浙江等七省市的38所学校，500余名运动员和教练员以武会友，以赛促学，以武育人。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武术协会主办，设小学组和中学组，包含集体项目、展演项目和武术基本功三大竞赛单元，搭建全国校园武术交流平台，检验武术进校园成果。海南省北京大学附属小学海口学校代表队教练司更伟：
4: 目前我们学校整个2年级都在参与武术进校园的校本课程，还有晚上专业的武术校队的训练。通过全国推广武术进校园，现在每个省市关于武术这一项运动让大家更充分的认识了，现在学员也更多了。
0: 广宁作为广东唯一的全国武术之乡，是岭南武术重要发源地，拥有2000余年绵延不息的习武文脉。依托深厚武术文化底蕴，广宁已多次承办全国大型武术赛事，全力打造县域赛事之城。今年6月，广宁代表队出征全国武术之乡套路赛，斩获16金、14银两铜，集体全数拿下1等奖，尽显本土武术实力。广宁县红军小学参赛选手谭祥生：
5: 我今年11岁，已经练了7年了，全国的有4次，省的有2次，县的有1次，强身健体，勇敢，还有更自信了。
0: 深耕武术传承，广宁积极推动传统武术扎根校园，走进乡村。目前广宁全县习武人数超过17万，占总人口30%以上，拥有50多家武馆、800多支龙狮队，武术精神早已融入这片土地的血脉。广东省武术协会副会长李思贤：
4: 广宁是全国第一批武术进校园。

0: 的试点县，全县49所中小学全面推开武术课。本次全国性校园武术交流赛落地广宁，既是对广宁武术底蕴的认可，也是对广东校园武术推广工作的肯定。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近日，省百千万工程驻德庆帮扶协作工作队组织省市文艺名家开展丹青会百千万笔墨送新德庆采风写生活动，以书画展现水乡风貌与乡村活力，为当地农文旅融合注入文艺动能。广州画院专职画家、创作研究部主任陈川：
3: 德庆是一个风水宝地，一方面它的这个自然资源得天独厚，风景相当优美，而且保存着咱们非常传统的这个自然风貌，这个人文的含量让我感到非常的惊喜。
1: 文艺名家们先后走进德庆学宫、越城龙母祖庙、永丰古棚村、关墟金林水乡、回龙锦石山等地写生创作，用作品展现德庆城镇建设、乡村振兴、特色产业与文旅融合成果，挖掘本土山水人文底蕴。广东省中国画学会副主席、肇庆市美协名誉主席莫兆生：
4: 德庆佢唔单止有传统嘅历史喺度，传统嘅文化喺度，佢关键仲有我哋整个岭南画派呢个最有代表性嘅人物，就系刘洪才先生，曾经喺呢度学教学，曾经喺度画过画，通过我哋前辈嗰啲榜样，重新激励我哋年轻一代啊，走出佢哋新嘅一条路。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组委会24日发出公告，受台风红霞影响，经部分地市申请及组委会研究决定，原定于7月25日19:30开赛的粤超第11比赛周的10场比赛延期至8月1日19:30举行，比赛地点不变。已购票的球迷朋友可保留球票至新的比赛日使用，如需退票，可即日起至7月26日22点前登录官方购票小程序。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进入我的订单选择申请退款，少量退票将于7月27日8点重新上架预约，29日22点截止预约，7月30日对该批次退票重新摇号抽签，具体安排可关注官方最新公告。近日，肇庆海事局走进肇庆市儿童福利院，开展珍爱生命、预防溺水、水上交通安全与防溺水专题宣讲活动，为孩子们筑牢暑期水上安全防线。据市气象部门消息，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压24日凌晨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受其影响，我市未来一周天气先高温酷热，后期有持续性强降雨。24日至25日，最高气温36到38摄氏度，午后局地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大风。受台风外围环流开始影响，25日夜间至27日，全市大到暴雨，气温25到32摄氏度。28日至30日，我市仍将持续明显降水，各地需重点防范台风强降水的灾害，并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1到6月，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7.2万亿元，同比增长3.7%，占 GDP 比重为10.4%。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23日20时，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 截至23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50亿元。23日，韩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由于近日美国与伊朗军事冲突升级，以色列多个城市23日宣布开放公共避难所，以应对可能的伊朗导弹袭击。
2: 肇庆广播新闻。
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5: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7: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8: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9: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10: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11: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5: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2: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各位听众朋友，以下时间敬请收听由林兆明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64集。
2: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3: 言文在俗，书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朱棣呢两个仔朱高炽同埋朱高煦两兄弟争当继位嘅人选。咁呢件事呢，其实朱棣心中有数嘅，佢本嚟就想将个细仔朱高煦咧立为太子嘅，因为呢个大仔朱高炽啊系残疾人嚟嘅，跛脚嘅，唔识行嘅，眼睛亦有毛病。个细仔朱高煦呢，人生得一貌堂堂，又精叻，又曾经带兵救驾，立下大功嘅，所以呢一直都得到朱棣的欢心。朱棣想立他做太子，不过中国的封建礼教呢，就梗是大仔继承父位的，所以朱棣就一直暂定主意。永乐二年，朱棣就召集参加过靖难嗰班有功之臣嚟到商议立太子嘅事，大部分大臣呢都认为朱高煦就立过大功啊嘛，应该立佢为太子。就系有一个人反对，呢、这个就系兵部尚书金钟。金钟呢不过系一个二品官啫，咁就唔算话好大嘅。唔到佢话事㗎嘛。但係呢

啊，由于佢坚持呢，影响到最后结果嘛。点解呢个金钟有咁大本事呢？吓，哈哈，唔讲你唔知，佢背后有个大人物，呢个幕后人物就黑衣宰相姚广孝。呢一位表面睇嚟不问世事嘅人，仲系喺关键时刻、关键问题起关键作用。金钟呢个兵部尚书系由姚广孝推荐俾朱棣噶，金钟学嘅嘢呢，又同姚广孝一样噶噃，学埋嗰啲占卜、谋划、机段呢啲咁嘅嘢嘅，所以咧人哋都话呢，唉，佢啊直情系姚广孝嘅入室弟子嚟噶，就系因为有姚广孝支持，所以金钟先敢于坚持己见，力排众议。最后佢提出嚟，既然大家意见分歧，不如问下内阁大臣啦。内阁七个人都系读书人出身嘅嘛，正统观念系十分浓厚嘅，再加上呢几个人同姚广孝嘅关系都十分密切嘅，所以最后结果仲系立朱高炽做太子。可以讲呢一件立太子嘅事呢，背后策划系姚广孝，系佢起决定性作用。但系另一个起好大作用嘅就系蟹晋，因为朱棣一直都好信任佢㗎嘛。立太子嘅事呢，朱棣就曾经单独搵蟹晋嚟听下佢嘅意见。喺呢一次历史上有名嘅谈话中呢，蟹晋就确实系表现出佢明代第一才子嘅智慧。朱棣开门见山就问佢，你认为应该立边个做太子呢？答：世子。世子仁厚，应该立为太子。世子即是大仔啦，即是话应该立大仔朱高炽做太子。点知朱棣听到咁讲，冇出声。咁唔出声呢，就即系唔赞成咁解㗎喇喎。蟹晋就并冇慌张，佢揸住朱棣最痛锡佢个孙仔嘅心理，佢只係讲咗句好姓孙。好即係好坏个好，姓就姓言嘅姓，孙就孙仔嘅孙。好姓孙，唉，即係话你嘅孙仔好聪明啊。一句说话就打动咗朱棣，朱棣即刻笑上嚟。咁係喎，嗱，你諗下，你立太子，朱高炽做太子，咁朱高炽嘅孙仔又好叻嘅，你又好锡佢，咁咪即係两代皇帝都立埋㗎喇噃，係咪？所以呢，朱棣就笑，呢件嘢就咁定案啦。一句说话好胜算，就帮咗朱高炽一个大忙，就决定立佢为太子啦。事后啊，朱高炽知道呢件嘢就十分感激啊，跛住脚趌下趌下，亲自去到蟹晋屋企嚟多谢佢。蟹晋亦都十分欢喜啦，以为自己唔单止做学问有本事，都搞政治一样有本事呢。蟹晋你完全错晒啦，你对自己确实系估计过高，你对政治斗争太天真。朱高炽系佢系感激你，佢系太子，但系佢唔系皇帝嘛，佢唔话得事噶嘛。而家话事嘅系佢老豆朱棣噃。
师弟

在位，太子完全冇办法保护你呢个蟹俊噶。你仲有一样最攞命噶，而家呢，你就成为嗰个王子朱高煦最仇恨嘅人。佢兜死你，佢一定揾你报仇嘅。朱高煦一直都受到皇帝朱棣宠爱噶嘛，本来想立佢做太子，而家虽然冇太子做啊，咁佢又冇办法对付佢大佬嘅，但系佢对付你啊，你少少一个蟹俊，朱高煦要杀你，要对付你绰绰有余啦。咁聪明一个蟹俊，对呢个无赖王子朱高煦嘅估计过低啦。朱高煦冇得做太子之后，不但冇啲收敛啊，反而更加嚣张，佢个势力不断发展，不断膨胀，佢喺朝中嘅地位啊，甚至超过太子嘅。呢，佢去出巡啊，佢居然公开用太子嘅仪式嚟到进行。嗰阵呢，这个一向敢于大胆直言嘅蟹俊，又是旧病复发，佢做出一件最愚蠢嘅事，佢居然向朱棣打个报告啊！这个小报告呢，就话皇上应该即刻制止朱高煦不守法制月礼嘅行为，这个简直混账，真系笑话！人家王子，佢有冇超越皇家嘅礼法？呢啲系朱家嘅事啊嘛，你系乜人啊你？啊！你要指手画脚，叫皇帝管下你个仔啦，咁啊，简直放肆到极。蟹俊仲有个错觉啊，佢啊听皇帝讲过好多次对佢嘅崇高评价，唉，乜嘢寡人，一日见唔到你呢都挂住啊，寡人有你咁嘅才子，真是上天所赐呀、诸如此类的嘢，呢啲你都信以为真嘅，辱骂当有趣呀、朱棣是个政治家嚟㗎，是皇帝呀、乜皇帝讲嘢你都敢信呀、哈，你呀真係李善长呀、攞住两张皇帝发嘅免死牌，一样斩头。不过呢，嗰阵呢，朱棣虽然有啲唔高兴嘅，但係仲未发作喎。点解呢？佢要忍住气嘅，你嘅永乐大典都未編出嚟呀，係咪？仲有嗰部明太祖实录呢，亦要蟹俊嚟到編㗎嘛。所以呢，就未曾对付佢。哈、个蟹俊呢，佢一啲都冇察觉呢啲㗎嘛。佢仲以为自己係皇帝手下第一宠臣，依然我行我素，经常口出狂言。哈，连朱棣出兵去讨伐安南啊，咁嘅国家大事，哈，佢都出声反对㗎嘛。呢啲放肆嚣张嘅所作所为，朱棣就忍无可忍。永乐五年二月，永乐大典就快要大功告成啦，蟹俊仲喺迷头苦干喺度改紧诗，朱棣突然间下令将佢赶出京城，发配去偏僻嘅广西做参议。蟹俊喺京城呢，做咗未够五年嘅大臣，做永乐大典嘅主编，做翰林大学士，真係风光无限。一下子突然沦落到如此地步，当然就十分失落啦。阿知佢仲未完全绝望，到底自己仲年轻啊，仲有机会东山再起，而且又唔系第一次受呢啲咁嘅折磨㗎啦。

你个老豆朱元璋就曾经将我赶下乡，我挨咗七年又唔系出翻嚟。呢次朝廷呢，派佢去广西一去就去咗四年，后尾咧仲好，将佢调翻去化州嚟到督饷，即系督促啲粮饷啊。到永乐九年，有一个十分难得嘅机会嚟啦，朝廷呢就要派进去京城嚟到汇报督饷工作。唉，呢次有机会可以见到皇帝啦。又咁啱，朱棣呢带领大军去远征蒙古，咁皇帝唔喺京城啫，你唔系等下咯？四年都系咁等啦嘛，等一头半日又点啫？偏偏蟹俊呢咁嘅狂妄脾性又发作啦。啊！佢唔去请示上级嘛，佢擅自去见太子嘛。哎呀，你真系冇谱啊！你话你过去呢系皇帝嘅宠臣，又帮过太子好大嘅忙，知而家你已经落魄噶嘛？少少一个地方官，你有乜资格去揾太子啊？随便见太子得嘅咩？啊！个太子系念旧噃，啊又居然接见佢，唔单止咁啊！我个蟹俊见完太子之后咧，这个狂人呢，佢唔等皇帝翻嚟嘛，啊本嚟佢要拜见皇帝汇报噶，佢拍下屁股走人。朱棣一翻到嚟，朱高煦就乘机加油加醋嚟到告状啦，话蟹俊目中无妄想，由私自会见太子，分明系有图谋不轨嘅意图。咁啊，朱棣本嚟就对呢个蟹俊有意见啊嘛，听到咁讲，一时火起就下令拉佢翻嚟，运喺监仓度。京城嘅监仓啊，暗无天日噶。一运就运足四年，啊！朝廷嘅宠臣，天下第一才子，变为阶下囚，嗰种苦处就不必多讲啦。一路运到永乐十三年，锦衣卫嘅头头纪纲又将运喺监仓嘅重要犯人嘅名单呢？就交俾朱棣嚟到审查嘛。朱棣一睇，见到蟹俊个名，只系讲咗一句十分有水平，既含蓄又简单明确嘅说话。呢句说话呢，喺史书记载嗰度呢，只系四个字嘅啫，四个字。就了却蟹俊一生啦。呢句说话系：俊有在野，俊有在野，即系话，俊仲喺度咩？换句话讲，点解仲未死啊？即系咁，十分清楚噶啦嘛。所以皇帝讲话呢，佢好有艺术㗎，唔一定讲得咁白咁恶嘅，杀咗佢啦，唔使咁嘅，轻轻一句，点解仲喺度咩？咁就够咯。皇帝一句话，那个特务头头纪纲就心领神会，佢跟朱棣咁耐，对个皇帝十分了解㗎啦嘛。佢即刻就執行，永乐十三年正月份，囚禁蟹俊嗰个监狱呢，就收到锦衣卫嘅指挥，纪纲一道紧急命令，话纪纲要亲自喺监仓请一位犯人食饭，要准备一位好嘅酒菜。当时引起极大轰动，哇！皇上手下大红。

0: 人，锦衣卫指挥要请个监等食饭咯。喂，这个犯人是乜人嚟啊？咁大面嘅
1: 乜人啊？
0: 就是蟹俊。蟹俊心中就充满希望，以为呢皇帝改变主意啦，要宽大处置自己定啦。开饭嗰阵，纪光冇嚟，只系啲监卒一味攞啲靓酒嚟到劝蟹俊饮。心事重重嘅蟹俊一饮酒就冇停过，一杯接一杯，好快就饮到酩酊大醉。监卒就即刻将佢抬出郊外，一劈就劈喺厚厚嘅雪地上。嗰阵正系漫天大雪，饮到醉晒嘅蟹俊呢，俾啲雪一淋，朦朦胧胧又醒翻啲，回忆过去，当时少年得志，意气风发。虽然是历经坎坷，但是都能够转危为安，更上一层楼，受百官推崇，万人敬仰，何等风光啊！一生心血将永乐大典收好了，哎呀，点知落到今日咁下场，茫茫大地，今后何去何从呢？蟹俊，蟹俊，今后嘅事你唔使谂啦，你嘅事结束啦，黄泉路远，你慢慢行啊。蟹俊当时只有48岁，正当盛年，这个天下第一才子就是这样埋葬在茫茫大雪中。唉，可惜啊，可惜啊，确实令人痛心。不过无论你怎样说都好，蟹俊主编永乐大典的功勋是永远不能磨灭，他永远受后人敬仰的。好了，蟹俊死了，永乐大典收成了，朱棣要做的第二件大事是什么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2: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 94.9将于2026年7月30日0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 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4日，星期五，农历6月11。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召开专题工作会议，研究全省贸易新兴城市建设，加快塑造贸易竞争新优势，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全国省人大代表专题调研赋能肇庆高质量发展；2026年校园武术实施单位交流赛广东赛区在广宁开赛。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23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召开专题工作会议，研究全省贸易新兴城市建设。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加快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是肇庆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高质量发展、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选择。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的决策部署，注重生产生活贯通服务、内贸外贸一体发展、线上线下协同发力，谋划推进大项目，稳住投资基本盘，全面发力提振消费，巩固外贸增长优势，着力推动贸易迭代升级，提质增效，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肇庆实践塑造新动能新优势。会议强调，要强化顶层设计，把好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的战略方向，坚持近期、中期、远期统筹规划，研究梳理清楚贸易标的内容、载体渠道、方式对象，加强部门协同发力，发挥各县市区特色优势，做到系统谋划、整体推进，争取形成更多标志性成果。要聚焦1、2、3产业培育新增长点，持续做好高腰罗氏沼虾、广宁竹子、怀集蔬菜等土特产文章，坚持以贸促供、以供兴贸，加快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坚持抓服务贸易，推动人力资源、技术等服务走出去，拓展贸易多元业态。要完善市场流通体系，持续扩大市场影响力与经济效益，

0: 扎实推进物流配送、联运码头等建设，进一步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会议围绕我市加快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有关行动方案进行研究讨论，市发改、工信、交通、农业农村、海关、贸促会等部门以及各县市区做汇报发言。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23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市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部署科技创新、城市更新、安全生产、法治政府建设等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肇庆实践。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核心要义，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发展。要以科技创新引领肇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培育壮大数字经济新业态。要强化协同联动，鼓励支持基层大胆探索、先行先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城市更新带动城市能级提升、产业集聚发展、人口有序导入。要加快推进老旧小区和城中村改造，统筹好发展与保护。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治理新格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已鞋厂火灾事故、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和防灾救灾减灾各项工作。要做好隐患排查整治，高度关注暑期学生及未成年人安全。要统筹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提前做好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工作。要压紧压实责任，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地见效。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解决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要推动行政执法提质增效，健全行政争议前端化解机制。要系统构建长效化、规范化行政执法体系，建强行政执法队伍。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通讯员赵福轩报道。近日，驻赵的广东省14届全国人大代表和肇庆市选出的省14届人大代表实地调研肇庆优化营商环境、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百千万工程实施、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等工作情况，广泛收集企业诉求与群众心声，形成一批务实可行的意见建议，以扎实履职为肇庆高质量发展绘制巨力。在产业发展一线，代表们真切感受到链主企业极具带动效应持续释放，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稳步提速的向好态势，同时也客观研判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阶段性短板。省人大代表、广东三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苏农：
1: 我觉得我们肇庆的这个地理条件和交通位置都非常的优越，所以我们呢要变成一个走出去可以成为一个物资集散基地和产业配套基地。第二个方面的建议就是要加大我们本土的这些新兴产业，跨境电商啊、新能源汽车啊、储能电池方面的配套能力，五链强链，把我们肇庆整个工业水平和这个制造能力再有一个大的提升。
0: 代表们肯定肇庆政务服务持续优化，同时指出营商环境对标珠三角先进标准仍有差距，涉企执法、口岸通关等环节需进一步提升。百千万工程带动乡村面貌改善，但乡村产业层级不高，农文旅融合不足，用地融资受限，专业人才紧缺，部分

0: 项目重建设清运营，集体经济造血能力有待加强。省人大代表、德庆县永丰镇文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敏华。
1: 结合本次金饼村乡村文旅项目一个调研，我觉得村民征收的路径由单一务农向多元化征收的一个转变。我建议呢，就是在这个百千万打造这个精品村的时候呢，一定要进一步打通周边景点，还有要打造，一定要打造自己的乡村美学的一个 IP。
0: 针对此次调研集中反映的共性问题，市发展改革局、市百千万工程指挥办等相关职能部门结合全市工作部署，进一步明确攻坚路径，将代表建言转化为具体举措，推动调研成果落地见效。市发展改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志。
2: 下一步，我们市发改局将加快推动营商环境的迭代升级，尽早的出台全照办企业服务体系 6.0 的版本方案，把调研中大家提到的一些痛点、堵点呢，变成改革的着力点，让市场环境更加宽松、更便利，让口岸通关更高效、更开放，帮助更多的肇庆制造开拓国际市场。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23日，2026年校园武术实施单位交流赛广东赛区在广宁县体育馆开赛，来自广东、海南、湖北、上海、重庆、贵州、浙江等7省市的38所学校，500余名运动员和教练员以武会友，以赛促学，以武育人。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武术协会主办，设小学组和中学组，包含集体项目、展演项目和武术基本功三大竞赛单元，搭建全国校园武术交流平台，检验武术进校园成果。海南省北京大学附属小学海口学校代表队教练司更伟。
3: 目前我们学校整个2年级都在参与武术进校园的校本课程，还有晚上专业的武术校队的训练。通过全国推广武术进校园，现在每个省市关于武术这一项运动让大家更充分的认识了，现在学员也更多了。
0: 广宁作为广东唯一的全国武术之乡，是岭南武术重要发源地，拥有2000余年绵延不息的习武文脉。依托深厚武术文化底蕴，广宁已多次承办全国大型武术赛事，全力打造县域赛事之城。今年6月，广宁代表队出征全国武术之乡套路赛，斩获16金、14银两铜，集体全数拿下1等奖，尽显本土武术实力。广宁县红军小学参赛选手谭祥生。
4: 我今年11岁，已经练了7年了，全国的有4次，省的有2次，县的有1次，强身健体，勇敢，还有更自信了。
0: 深耕武术传承，广宁积极推动传统武术扎根校园，走进乡村。目前广宁全县习武人数超过17万，占总人口30%以上，拥有50多家武馆、800多支龙狮队，武术精神早已融入这片土地的血脉。广东省武术协会副会长李思贤。
5: 广宁是全国第一批武术进校园的试点县，全县49所中小学全面推开武术课。本次全国性校园武术交流赛落地广宁，既是对广宁武术底蕴的认可，也是对广东校园武术推广工作的肯定。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近日，省百千万工程驻德庆帮扶协作工作队组织省市文艺名家开展丹青会百千万笔墨送新德庆采风写生活动，以书画展现水乡风貌与乡村活力，为当地农文旅融合注入文艺动能。广州画院专职画家、创作研究部主任陈川。
7: 德庆是一个风水宝地，一方面它的这个自然资源得天独厚，风景相当优美，而且保存着咱们非常传统的这个自然风貌，这个人文的含量让我感到非常的惊喜。
0: 文艺名家们先后走进德庆学宫、越城龙母祖庙、永丰古棚村、

0: 关须金陵水乡、回龙锦石山等地写生创作，用作品展现德庆城镇建设、乡村振兴、特色产业与文旅融合成果，挖掘本土山水人文底蕴。广东省中国画学会副主席、肇庆市美协名誉主席莫兆生。
1: 德庆佢唔单止有传统嘅历史喺度，传统嘅文化喺度，佢关键仲有我哋整个岭南画派呢个最有代表性嘅人物，就是洪才先生，曾经喺呢度学教学，曾经喺度画过画，通过我哋前辈嗰啲榜样，重新激励我哋年轻一代啊，走出佢哋新嘅一条路。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组委会24日发出公告，受台风红霞影响，经部分地市申请及组委会研究决定，原定于7月25日19:30开赛的粤超第11比赛周的10场比赛延期至8月1日19:30举行，比赛地点不变。已购票的球迷朋友可保留球票至新的比赛日使用，如需退票可即日起至7月26日22点前登录官方购票小程序。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进入我的订单选择申请退款，少量退票将于7月27日8点重新上架预约，29日22点截止预约，7月30日对该批次退票重新摇号抽签，具体安排可关注官方最新公告。近日肇庆海事局走进肇庆市儿童福利院，开展珍爱生命、预防溺水、水上交通安全与防溺水专题宣讲活动，为孩子们筑牢暑期水上安全防线。据市气象部门消息，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压24日凌晨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受其影响，我市未来一周天气先高温酷热，后期有持续性强降雨。24日至25日最高气温36到38摄氏度，午后局地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大风。受台风外围环流开始影响，25日夜间至27日全市大到暴雨，气温25到32摄氏度。28日至30日我市仍将持续明显降水，各地需重点防范台风强降水的灾害，并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1到6月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7.2万亿元，同比增长 3.7%， 占 GDP 比重为 10.4%。 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 62.8%， 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23日20时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截至23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50亿元。23日韩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由于近日美国与伊朗军事冲突升级，以色列多个城市23日宣布开放公共避难所，以应对可能的伊朗导弹袭击。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5: 留不住年岁的喜， 也带不去迟暮的忧。与往事举杯同醉，与岁月初心不改。把文字说给心情，随声音进入夜听。今夜有月光落满窗台，七星朗月，朗朗书声，阅人间百态。
6: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22:20来收听今晚的七星朗月节目。今晚上节目的第一篇文章给您分享一篇正能量满满的文章，叫高考之后的湖南女孩在忙啥。今年高考，湖南衡阳祁东县的玉贤中学的考点之外，有一对母女紧紧相拥的身影感动了无数的网友。这位母亲叫魏云贵，今年40岁，做了16年的扛楼工人，靠着干体力活，她养大了一双儿女。闲暇之余，为了多赚些钱，她把自己的扛楼生活拍成了视频，发到了平台上，目前已经有了上100万的粉丝。不少的网友都向她表达敬佩和感动。高考结束以后，魏云贵的女儿圆圆来到母亲的打工地广东，和母亲一块儿在自媒体账号上做赚大学学费的挑战。魏云贵说，女儿原本是过来找暑假工的，但自己住的地方比较偏，附近没有合适适合的工作，去远一点的地方呢，坐车换乘也不太方便。她看到自己干活很辛苦，就主动提出来帮忙。女儿每天干完活都很累，有时候一到住处就躺下不想动，但总会跟妈妈讲，没关系的，我不累。魏云贵非常心疼女儿，几次想让女儿别搬了。她稍微的停顿了一下，又继续往前走，说自己能扛上去。在那一刻，魏云贵觉得女儿的意志力比自己想象当中还要坚强。魏云贵表示自己没有团队，他的视频都是一起扛楼的老表记录的，有公司想来签他，他觉得还是要做好自己。虽说现在被大家看到了，但自己还是会记得来时的路，脚踏实地地走好今后的每一步。魏云贵来自湖南的祁东县，在24岁那年，他成为了一名单亲妈妈，开始接触扛楼这份工作。他说当时儿子才几个月大，第一次扛了2个小时的瓷砖，赚了70块钱，特别开心，立马给儿子买了一罐奶粉。从此以后，魏云贵开启了扛楼的生涯。刚开始做搬运的时候，他连一包水泥都扛不了，经过半年的锻炼才慢慢的适应，现在最多的时候他可以扛起300斤的水泥。10余年日复一日的扛楼负重，给魏云贵的身体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由于习惯用左肩发力托运货物，魏云贵的左肩要明显高于右侧，他的体重也从120斤涨到150斤，练出了结实的肌肉。不过每到阴雨天气，魏云贵的腰和背部就会隐隐作痛。魏云贵说，扛楼这种工作必须要有骨子里透出来的那种毅力，哪怕你有一点点放弃的念头，身体肯定就会放弃了。去年的7月份，为了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魏云贵从湖南的老家来到广东广州，穿梭在广州的大街小巷中， 他几乎每天都有活干。
7: 嗯，

看水泥扛到二楼3块钱，扛到三楼4块钱，一块小红砖是1毛钱一层，一块氢气砖是5毛钱一层。最多的时候，魏云贵接过分散在不同地方的10个单子，他每单的收入从几十块到数百元不等，目前旺季的时候月收入已经过1万元。随着孩子们的长大，他们愈发的理解母亲的不容易。在魏云贵的手机里保存着一张特别的照片，这是女儿以我的妈妈为题写下的一篇作文。在文中女儿写道，妈妈的辛苦藏在每一次被汗浸湿的衣服里，藏在她被重重的瓷砖磨出的水泡和老茧的手心里，藏在被一袋袋水泥压弯的脊背里。每当别人问她累不累的时候，她总是面带笑容说，不累呀。想到我的两个小孩，我觉得这些付出都不算什么。这个百年可以说经受住磨练的母亲，一提到孩子，哇，话语当中满是温柔。她说不管扛得多累，一想到孩子好好的学习，乖乖的听话，我就觉得我能一直往上走。女儿今年参加了高考，魏云贵专程从广州返乡陪伴女儿考试。她说送她步入考场的时候没有紧张和焦虑。我一直都感觉女儿长大了，高考对于她来说也是成长的一次历练。我已经尽全力去托举孩子了，就放手让她努力去考。女儿最后一科考试那天，魏云贵第一次买了鲜花，想给女儿支持和爱，让她看到鲜花能有美美的心情。如今魏云贵感到很满足，他说每个人的能力有大有小，我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干的也都是辛苦活，但我一样可以送孩子们读大学。他自信地说，趁自己还干得动再打拼几年吧，等孩子们读完大学之后再另做打算。说到对孩子们的期待，魏云贵希望他们多学知识，靠自己面对生活。他说我一直教育孩子要相信自己，不管做任何事情都要有持之以恒的态度，乐观积极地去面对困难和挫折，这些都是人生的必经之路。

我相信我们在听着节目的听众也有刷到过这条视频的。这个湖南女孩圆圆高考结束之后呢，就到了广东的工地上跟随母亲搬砖，要赚她的大学的学费。母亲从事扛楼工作 16年了，凭着体力独自撑起了一个家庭，努力供着女儿求学。而孩子呢也很懂事，考完试以后第一时间就到母亲的身边，想用自己的力量去减轻负担。读完之后我想说，也许苦难不值得歌颂，但直面困难的勇气，母女彼此心疼的温情格外的珍贵。这个世间最好的教育 就是言传身教，母亲的坚韧不屈，孩子知恩懂事。我们愿少年不负苦读的时光，奔赴理想，也希望我们看待他人的故事，多一份温柔，少一份揣测。

0: 相见。
1: 无论在人群在天，
2: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
3: 当城市卸下喧嚣的妆容，有人在旧信里打捞年少的月光，有人借分行诗熨烫生活的皱褶。我们总在字句的缝隙中遇见另一个自己。每晚10:30，让文字裘度长夜，让孤独成为群星。您正在收听的是《七星朗月》。
4: 好的，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来听今晚的《七星朗月》。那么接下来的时光，我将继续在节目中跟您分享这些好听的文字。下面的这篇文章，它的名字叫做《时间在奔涌》。

概有七八年的时间，我感觉自己的生活停滞，时间处在静止的状态。每一年似乎都是上一年的翻版，工作内容大同小异，就连所遇到的问题都是雷同的，所以依靠惯性解决就是了。我的周围是那几张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面孔，虽然每个人都在一天天的老去，但我察觉不到他们的变化。没有谁是一夜之间老去的，就像我问我的爱人，我最近胖了吗？他的回答永远都是千篇一律，我天天看你胖了我也看不出来。生活也是一样的，一日三餐，四季轮回了多少遍，有时甚至都算不清了。外面的风景也毫无新奇之处，春夏秋冬，季节在生活的边缘游走着，经常被忽略。今年的桃花开得跟去年没什么两样，人面容易依旧在，桃花依旧小春风。今年的柳树也跟去年没什么两样，树干粗了一些吗？不觉得。柳枝繁茂一些吗？好像也没什么变化。细微的变化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很难被发现。也许你要说这世界变化多快呀，可是我觉得任何的变化只要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那就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过程，天经地义的事，不会打扰我们的平静。即使沧海在慢慢地变成桑田，也是悄然改变的，不会影响什么。在我的眼里，一切似乎是静止的，静止在一个模式里。这样的日子，直到有一天，我的堂妹出现在我的面前。在我的印象中吧，堂妹还是那个羞涩的初中生，个子矮矮的，说话总是低着头，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可是几年没见到她，当我再次见到她，她已经高出我半个头，完全没有了当初的羞涩，举手投足落落大方。她已经成了一名亭亭玉立而且有知性气质的大姑娘。这种变化，突然的改变，对我的生活是一种冲撞，我忍不住惊叹，几年不见，真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堂妹笑着告诉我，她博士毕业之后，在一所高校工作，搞一些课题的研究，她说的那些专业术语我听不懂。堂妹说，姐，想当初咱们家你是最聪明的一个，可是现在你仍然在原地踏步，你的弟弟妹妹们都赶超你了，你怎么也没有一点危机感。我哈哈地笑着，掩饰着尴尬。我仔细地想了想，危机感，什么是危机感？早就被麻木取代了。这几年我的那些弟弟妹妹们一个个都是学有所成，忠诚社会的中流砥柱，有的做出了不小的成绩，这些后浪早就把我拍在沙滩上了。那天我看到一句话，大概的意思是，有的人在30岁的时候已经死了，因为他们一直在重复着过去的日子，这样无限的循环往复，直到80岁被埋葬。这句话让我的心咯噔了一下，我过的不就是这样的日子吗？已经没有什么能够让我意识到时间在流逝，我的生命在一点点的消耗，我的人生就在这种麻木当中一点点的被消磨掉。如果不是这些后浪的突然出现，我真的麻木到忘了时间在流逝。后浪提醒我，时间在奔涌，他们在乘风破浪，扬帆远航，而我却像那个刻舟求剑的愚蠢之人，依旧在原地打转，妄图通过古老的标记找回曾经的辉煌。
可是我的时间停滞的时候，时间的河流已经奔涌向前，我真的该警醒了，也该做点什么了。我说，我看着你们满怀敬意，向你们的专业态度致敬。你们正在把传统的变成现代的，把经典的变成流行的，把学术的变成大众的，把民族的变成世界的。是的，后浪表现出我们难以想象的力量，他们真的是心里有火，眼里有光的一代。我们这些前浪难道不应该在时光的奔流当中醒悟和追逐吗？可是我为什么会怀念着那些不切实际的过往呢？我终于明白，不忆过往，不惧未来。

些文章有没有让你突然听到之后咯噔一下的感觉？今晚上的这篇文章就让我有一种咯噔一下的感觉，讲述了人生在很长时间当中的周而复始，讲述了生活的重复。不知道这种感受你是否曾经有过或者正在经历。我们每个人都期盼着生活常常会有一些惊喜，有波澜，期待那些惊喜不断的到来。我相信每个人都不甘日复一日的重复吧，我们厌倦了三餐四季的平淡，我们向往远方，我们追逐热烈，我们觉得一成不变的日常是一种很乏味的束缚。可是今晚上的作者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怎么会有深有感触呢？就这种感同身受的共情。因为当我们在走过一段岁月之后，才会慢慢的懂得，人生大部分的时光本就是由重复和平淡堆砌而成的。晨起日暮，上班归家，一粥一饭，岁岁年年，似乎我们没有那么多惊心动魄的奇遇，更多的是寻常的琐碎和循环的往复。我感受真正成熟的人，也许我们会学会在日复一日的寻常当中安顿我们的内心，在重复当中去守住热爱，在平淡中去发现微光。无论怎样，我想说，接纳生活本来的样子，安于当下，便能在烟火寻常处寻得长久的安宁。

0: 有哭没有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42，各位正在收听的是七星朗月。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读到一些文字给您，我们来读到的这篇文字叫我们都从网上学到了什么。当互联网的资讯满天飞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问过你自己，我们究竟学到了什么，又留住了什么。也许我比较贪心，当网络和科技携手快跑之后，生活中常常出现一种措手不及的恐慌，好多东西我总觉得抓不完，留走又可惜。听演讲的时候拿手机先录了音再说，生日会颁奖典礼那得举起手机先咔嚓咔嚓拍下来，上网查资料的时候先标上书签再回来读，有很棒的电子书我先存档有空再读。突然之间我发现人类的记忆变成了一只章鱼，同时可以伸出好多只手来抓住值得留下的宝贝。云端的仓库满足了我们不但拥有还要储存起来的私有的欲望。从前爱书的人贪心，家里藏书多到很多书只看了书皮，没有读过的比读过的还多，偶尔重复买就已经会偷偷觉得过意不去。但现在我们放在云端里的档案，无论是视频还是文字又或者图片，可能超过3/4以上，自己连他们曾经存在的印象都没有。至于重复的、类似的或是根本无用的存在，早就是家常便饭。多暂时没人再问是不是个问题，我只想问多是否代表你拥有。

因为有录音，越来越多的学生听课的时候不那么努力地吸收了，他们有录音啊。生日会、颁奖典礼，人手一部手机，大家都忙着照相，全场望过去，没有几个亲友真正的参与。我们渐渐失去了深刻体，笑得像个傻瓜。而上网做研究学习的时候，我们更是扫描着一张又一张的网页，看着一个又一个的大标题，却不曾仔细地阅读内容。至于那些太容易下载，轻易就可以被收纳进一个小平板或手机里的上千本电子书，总是跟着我们到处去，等着时间的空档要钻进来时，又被我们继续寻找更多的新书或好书下载的消息替代。网络究竟是帮助我们记得，还是成了允许我们忘记的理由呢？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只要有几分钟忘了那个保想箱的存在，自己屋子里的空旷简约立刻会变成贫瘠而单薄。网络上有，那我有什么？我有网络啊。研究大脑的科学家说，记忆是神经系统储藏过去的能力。心理学家说，记忆是一个人对过去活动、感受和经验的印象累积。教育家说，越难记住的东西，人往往学得越彻底。诗人说，我们不记得过去的日子，却记得某个特定的时刻。无名氏说，因为那些忘不了的事让我们更牵强。我小声地说，人能够活得深刻，是因为有些东西那么强烈，巨大到从眼前经过时，我们如此害怕他们真的永远离去，而想尽办法要用记忆把他们留住。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正在跟别人说话的时候，想到某些资讯，明明很清楚自己在网络上读过的，可是当要大显身手的时候，突然脑子一团的浆糊，滴滴答答，有东西就是讲不清楚。最后的结论是，我有存着，待会儿转给你看，你自己读比较清楚。真正的知识必须要消化吸收，被大脑的记忆储存起来，可以随时的提用，而不是到网络上去转载。真正的记忆也必须经由亲身的参与，深印到自己的记忆当中。所以再多的照片，还有那些拍得很好的一些视频，其实很多时候并不能够代替当下经历的感受和感动，否则多年后找出来看，不过就是提供了我们生命中曾经发生过什么的资讯而已。而真正的感动是需要经过仔细的咀嚼之后，才会内化在心灵的深处。

好的，今晚上的节目最后还要跟您分享到的最后一篇文章叫做我们该如何提醒幸福。人的一生总会遇到很多的灾难，其实很多人早就练就了对灾难的从容，我们只是没有学会在灾难的间隙的快活。我们太多的注重了自己警觉苦难，我们太忽视提醒幸福。请从此注意幸福，幸福也需要提醒吗？提醒注意跌倒，提醒注意路滑，提醒受骗上当，提醒荣辱不惊。先哲们提醒了我们10001次，却不提醒我们幸福。也许他们认为幸福不提醒也跑不了，也许他们以为好的东西你自会珍惜，犯不上他们做出告诫。也许他们太崇尚血与火，觉得幸福无足挂齿，他们总是站在危崖上指点我们逃离未来的苦难。但避去苦难之后的时间是什么呢？那就是幸福啊。享受幸福是需要学习的，当幸福即将来临的时刻需要提醒。人可以自然而然地学会感官的享乐，却无法天生地掌握幸福的韵律。灵魂的快意同器官的舒适就像一对孪生的兄弟，时而相傍相依，时而南辕北辙。幸福是一种心灵的震颤，它会像倾听音乐的耳朵一样，需要不断的训练。简而言之，幸福就是没有痛苦的时刻，它出现的频率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少。

的金毛说，原来我见过他。人们喜爱回味幸福的标本，却忽略幸福披着露水散发清香的时刻。那时候的我们往往步履匆匆，瞻前顾后，不知在忙着什么。世界上有预报台风的，有预报蝗虫的，有预报瘟疫的，有预报地震的，没有人预报幸福。其实幸福和世界的万物一样，有它的征兆。幸福常常是朦胧的，很有节制地向我们喷洒甘霖。你不要总希冀轰轰烈烈的幸福，它多半只是悄悄地扑面而来。你也不要企图把水龙头拧到更大，使幸福很快地流失，而需静静地以平和之心体验幸福的真谛。幸福绝大多数是朴素的，它不会像信号弹似的在很高的天际闪耀红色的光芒，它披着本色的外衣，亲切温暖地包裹起我们。幸福有时会同我们开一个玩笑，乔装打扮而来，机遇、友情、成功、团圆，他们都酷似幸福，但他们并不等同于幸福。幸福会借了他们的衣裙亭亭而来，走得近了，街去帷幔才发现它有钢铁般的内核。幸福有时会很短暂，不像苦难似的笼罩天空。如果把人生的苦难和幸福分置于天平的两端，苦难体积庞大，幸福可能只是一块小小的矿石。但指针一定要向幸福这一侧倾斜，因为它有生命的黄金。常常提醒自己要记得幸福，这种提醒是很有必要的。这就像在寒冷的日子里经常看看太阳，心就不知不觉暖洋洋亮光光。

0: 我们常常奔波着，忙碌着，我们在追逐远方的繁华，却常常忽略到身边这些细碎的幸福。一顿热饭，一盏灯火，一份安稳，一份平安，都是生活最温柔的馈赠，也都是幸福最初的样子。今晚上的节目最后，我祝福所有的听众们都能获得你要的幸福。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自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是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淮泽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FM 94.9将于2026年7月30日0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 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0: 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让悠扬的乐曲驱走喧嚣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点钟。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腾广播，应急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预计25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风力12到14级，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24日23时，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位于北纬19.7度，东经120.1度，也就是在距离广东省汕尾市东偏南方向约60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1级，达到30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80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35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即将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25日晚上至26日早晨，以台风级在深圳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预计25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风力12到14级，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1: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7: 25日00时，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位于北纬19.8度，东经119.9度，也就是在距离广东省汕尾市东偏南方向约58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1级，达到30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80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35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25日晚上至26日早晨，以台风级在深圳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西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你觉得我会在意吗？你给的质疑，你觉得我会在意吗？只相信自己，用音乐转换季节，所以不会再畏惧冬天。中文 hip hop 有版图，我会在最中间。Yeah, feel me。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

0: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预计25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风力12到14级，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0: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2: 25日01时，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位于北纬19.9度，东经119.6度，也就是在距离广东省汕尾市东南方向约54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1级，达到30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80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35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25日晚上至26日早晨，以台风级在深圳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西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脚幅进一步缩小1.4。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

0: 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预计25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风力12到14级，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1: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0: 25日02时，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位于北纬20.0度，东经119.4度，也就是在距离广东省汕尾市东南方向约52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1级。达到30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80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35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25日晚上至26日早晨，以台风级在深圳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谢谢。嘿，嘿，呼，
1: 嗨，北京的朋友，你们好吗？我好久好久没有来这边跟你们开演唱会，终于我来了，能看到你们是我今天最大的福气，我要好好的看看你们。我来这边是要听到你们喊我，我来到这边是希望大家鼓励我。今天我会在这里很尽力很尽力的表演，希望下面的朋友，因为有很远的很远的朋友在后面的，你们听到吗？
2: 我听不到你讲。对啊，
1: 今天晚上就靠你们了啊！如果你们的反应好，我明年又可以在这里开了。送给你们，天意。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预计25日夜间赴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赴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风力12到14级，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众请注意，在节目进行期间，请勿录音录影，场外不准吸烟，不准饮食，不准缺乏恒久、忍耐、恩慈，不准嫉妒，不准自夸、骄傲，不准做害羞的事，不准轻易发怒。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直至演唱会正式开始。

完全为见你一面，寻得到尘封小店，回不到相恋那天，灵气大概早被污染。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六点正。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北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又亲切嘅声音。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唉，
1: 英雄如伍子胥，也曾吹箫黑于吴氏。大丈夫本该能屈能伸，唱唱莲花闹，又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0: 肌孔肯亚热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肌孔肯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疑问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七点至九点，下午的五点至七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肌孔肯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1: 半身破洒水。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1: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可能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必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啊，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2: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 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8: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2: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9: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2: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10: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2: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12: 好，
2: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13: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

0: 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3: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2: 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3: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7: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6: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8: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6: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7: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6: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 财政部

0: 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七六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七六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七六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 23.2%。 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3: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2: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5: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4: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6: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
7: 该往上开就往上开，不要动什么，不要换紧张，抓好。
6: 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7: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6: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8: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9: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1: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5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10: 入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11: 这五箱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10: 5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11: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10: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11: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10: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11: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才下去。
10: 今年5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11: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0: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
1: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0: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1: 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 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1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0: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0: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今天粤东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河源、梅州和珠三角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局部有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广州市阴转中雨，27到35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部署做好人工智能、城市建设、地质灾害防范和台风防御等工作。黄坤明主持会议。黄坤明走访慰问驻粤部队官兵。台风红霞今晚至明天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我省中东部沿海登陆，省防总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今天起，省内铁路陆续停运。2026广东优品展开幕，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焕新登场。今天9点起，广东高考征集志愿，历史类、物理类分数线分别为435分、400分。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省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通讯员岳宗报道。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国对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立场主张，为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要把总书记这次重要讲话同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系列重要论述结合起来，一体学习领会，整体贯彻落实，全力推动我省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为广东现代化建设抢抓机遇提供支撑。要坚持自立自强抓创新，聚焦基础硬件、基础软件、基础算法等关键领域关键环节，加强基础研究和技术攻关，把打造垂类大模型作为重点和特色创新方向，加大对电子信息、智能家电、汽车制造、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的专用模型开发力度，深入实施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计划，精准做好相关领域育才引才工作，推动全省人工智能科研硬核实力实现整体提升。要突出应用导向，更好赋能千行百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场景培育开放和大规模应用，有力牵引技术突破，促进产品迭代，支持链主企业整合上下游，培育壮大产业生态，多措并举加速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要深化开放合作，主动融入全球，突出做好粤港澳合作，用好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APEC 会议等平台，加快吸聚国内国际企业、技术人才等要素资源，推动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出海，积极开展来数加工，推动资源出海，不断拓展新兴市场，更好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技术能力建设，努力为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做出更大贡献。要强化风险意识，实现安全发展，着眼防范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加紧制定完善法规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 构建技术检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期间，对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新时代城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认真学习好、领会好，始终站稳人民立场，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和建设治理等各项工作，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抓准工作重点，推动城市更新提质增效，加大对老旧小区、城中村改造等项目的督导调度力度，大力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持续深化用地规划、财税金融、审批服务等体制机制改革，高效赋能城市更新健康可持续发展。要夯实基层基础，全面提升社区治理效能，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有力有效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进一步完善社区配套服务功能，切实提升惠民便民服务水平。要守牢安全底线，着力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水平，坚持预防为主，全面开展市政基础设施底数普查和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平级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注重强化科技赋能，厚筑城市安全发展根基。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查漏补缺，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毫不放松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山塘水库、堤防大坝等水利工程，做好隐患排查和除险加固，持续深化对高速公路排水沟渠、高边坡等的病害风险整治，加强对道路桥梁涵洞、城市地下空间、仓库厂房的隐患治理和风险提示，提前疏浚排污排水管网，确保排洪排涝安全顺畅。要进一步织密织牢地质灾害防控网，综合运用各种技术手段，加强对灾害风险的识别及核查，组织动员基层针对前期集中降雨区域、靠山靠崖、消坡建房等易灾地段、旅游景区、交通沿线、水库周边等重点部位以及各类人员密集区，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查，确保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处置。要强化监测预警预报，抓紧抓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当前要严阵以待，做好台风红霞的防范应对工作，加强会商研判，及时权威发布灾害信息，全面细致做好船只回港避风和在港管理工作，刚性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着重健全重点群体一对一转移预案，完善安置保障，严防转移群众擅自返回，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在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昨天省委书记黄坤明率团到驻粤部队某部进行走访慰问，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向广大驻粤人民解放军

0: 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始终视驻地为故乡，把群众当亲人，主动承担抢险救灾、维稳处突、应急救援等急难险重任务，为广东改革发展稳定做出积极贡献。不愧是政治可靠的忠诚之师，敢打硬仗的胜利之师，作风过硬的威武之师。同志们是广大驻粤部队官兵扎根南粤大地、情系广东父老的生动缩影，也充分证明人民子弟兵永远是保卫祖国、服务人民的坚强后盾，是值得全社会尊崇的最可爱的人。黄坤明指出，今年是我们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明年将迎来建军100周年。希望同志们始终牢记习主席教导嘱托，继承发扬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把使命落到战位上，把初心写在行动中，永葆纯洁光荣，坚持敢战必胜，以新担当、新作为，守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全面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确保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要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牢固树立战斗力标准，厚植技术优势，丰富实战经验，不断增强能力本领，时刻确保拉得出、打得赢。要大力弘扬党和军队的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持之以恒，树正气，塑形象，在新时代的强军实践中百炼成钢。要积极支援地方建设，着力发掘形成更多居民融合潜力点、增长点，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贡献力量。省委省政府将坚定不移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一如既往做好拥军优抚工作，用心用情帮助部队官兵解决实际困难，持续营造爱军拥军良好氛围，不断谱写军政军民团结的新篇章。省领导王希参加活动。
1: 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昨天根据省委统一安排，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利率拥军慰问团到驻粤部队某部开展拥军慰问活动。通讯员福信报道。
0: 孟凡利代表广东省委省政府向驻粤部队某部全体官兵、向驻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文职人员、预备役部队和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他说，近年来广大驻粤部队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决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视驻地为故乡，把群众当亲人，积极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圆满完成各项急难险重任务，为广东的平安稳定和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走在前列。希望广大官兵一如既往积极支持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我们将坚定不移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继续扎实做好拥军优属各项工作，真情实意帮助部队排忧解难，不断巩固和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关系。省领导李运、南部战区有关领导参加活动。
1: 近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到珠海市，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工作部署，围绕加强人大经济工作监督进行调研，开展定点联系工作，并现场查看信访事项办理情况。黄楚平表示，全省各级人大要运用好法定监督方式，认真履行经济运行监督职责，积极回应产业发展的法治需求，齐心协力推动我省经济不断实现又稳又好发展。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信访工作作为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民利、凝聚民心的重要工作抓紧抓实，用好人大代表联络站、粤当家小程序等平台，切实推动解决好群众急难筹盼问题。 广播融媒中心。

0: 记者罗俊玲、通讯员任轩的报道。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根据省委统一安排，省政协主席林克庆近日率省81拥军慰问团到驻越武警某部看望慰问官兵，并出席拥军慰问座谈会。林克庆表示，希望驻越部队广大官兵继续发扬拥政爱民光荣传统，在抓好练兵备战的同时，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广东的改革发展稳定，军地合力，军民同心，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东实践的崭新篇章。广东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定不移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扎实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倾情倾力为广大官兵排忧解难，不断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大好局面。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的报道。本台消息，昨天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理论研讨会在广州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党中央部署，认真落实省委要求，推动把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研究宣传贯彻工作持续影像深入。本台消息，昨天在成都举办的 APEC 数字周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上，中央网信办相关负责人宣布，中方将在深圳前海设立促进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为推动亚太地区数字化、智能化贡献中国力量。该中心由中央网信办、深圳市政府联合打造，是立足前海、面向亚太的数据规则研究、技术验证与国际产业合作枢纽，也是2026 APEC 中国年重大标志性成果之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来关注一组台风红霞的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趋向广东沿海，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今天晚上至明天早晨，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我省中东部沿海登陆。省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汕头至汕尾之间沿海阵风可能超11级，明天凌晨前后，汕尾一带阵风可能超过12级，陆地将有7到9级大风。鉴于台风红霞强度进一步增强，省防总已于昨晚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省水文局将防风水文测报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省防总昨天召开全省防台风工作视频会议，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强化监测预警，从严海上管控，统筹陆上防御，前置应急力量，确保防御工作落地落实，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汕头、揭阳、潮州等地已发布停课通知。受台风红霞影响，粤东沿海部分潮位站将出现接近或超过警戒水位的高潮位，韩江干流以及韩江、东江、粤东沿海等流域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级别洪水。省水利厅昨晚将水利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已组织可能受台风影响流域245座大中型水库预泄腾库2.49亿立方米，向东江流域、韩江流域派出2个工作组，并向粤东地区预置18支专业水利抢险队伍，共315人；向珠三角片区预置水利抢险队伍34支，共727人。省级梅州仓库、惠州仓库已储备2260万元防汛抢险物资，随时做好应急抢险准备。今天12点前，我省所有水库水位均降至汛限水位以下。广东海事局发布消息，截至目前，受台风影响区域的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运船舶已落实停运措施。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 受影响海域风电石油平台

0: 千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今天至27号，广东东部、福建南部等地有强降雨，累计降雨量150到300毫米，局地400到500毫米。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应急管理部也对广东、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台风红霞将给广东地区带来雷暴大风天气。自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预计26号，广东省内全部高铁普速列车停运。预计今天起至28号，受台风红霞影响的机场有36座，其中今天起，广州白云机场、深圳宝安机场、香港国际机场、珠海金湾机场、揭阳潮汕机场可能受到影响。以上是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杨真、谢欣、唐梦圆的报道。
1: 广阔行天下。
0: 2026广东优品展开幕式暨广阔行天下秋季行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交会展馆举行。展会汇聚1500多家优质企业和海量广东优质产品，搭建内外贸一体化新平台，助力企业开拓国内市场，稳固全球市场。广播融媒中心记者罗俊林报道。
2: 本届广东优品展设置家用电器、消费电子、服装美妆等七大展馆，大批月字号优品集中亮相。主办方代表、广东省商业联合会执行会长兼秘书长贾定燕介绍，今年展会实现提质升级，
3: 面积上从5万到7万的扩容，去年全部是广东省企业，那么今年呢还有106家外省的企业来参加我们的省外综合馆。活动层面上，参展企业跟我们的采购商提前匹配，发挥政府、社会组织以及企业三重的叠加的效应。
2: 开幕式上，首批广东优品展甄选100名单发布，100款广货精品好物，包含外贸爆款、原创新品、非遗特色好物等，是广东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缩影。展会现场，一台复古经典电风扇吸引众多境外采购商驻足。广东三角牌电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庆刚介绍，企业首款电风扇诞生于1955年，多年来公司深耕技术研发，完成多轮产品迭代升级，新一代智能电扇入选广东优品展甄选100名单。
4: 智能的传感器让它可以随着房间温度的变化，它自动的去调整风速的大小。目前我们出口的重点市场还是在东南亚和中东地区。
2: 广货优品圈粉全球采购商，不少采购商、境外商协会代表现场发出采购清单。约旦采购商穆达组织了来自10多个国家的采购商一同前来选品。
5: 今天我们带的这些企业啊，是来自阿拉伯地区和非洲，一个是视频和饮品产品，还有产线的设备啊等等啊。第二个呢就是家电电子产品，第三个呢就是家具和家纺。广东的产品越来越走世界的舞台，影响力越来越大。
2: 开幕式上，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同步启动，多个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发布系列举措，打出扩内需促消费组合拳。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陈继表示，广货行天下行动1月15号启动至今，已推动达成销售订单或意向合同超5000亿元，取得扎实成效。
6: 全力推进50场广货行天下的系列对接活动，联合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行业协会、各大电商平台、采购商共同组织开展 2C 的专场促销、 2B 端的产销对接、供应链采购等对接活动，通过 AI 赋能、电商引流等手段，精准匹配供需信息，将采购意向转化为实际的订单。
0: 昨天召开的第16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展会将于8月6号至10号在东莞举行，携国际 IP 参展企业达98家，覆盖美国、法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张浩报道。
7: 本届展会将以融无界为主题，总面积达33100平方米，较上届扩容25%。按照专业展贸加产业服务加互动体验三位一体布局，设置影视动漫 IP 生态、IP 产业融合、中国潮玩。

0: 之都品牌等5个展区和潮玩超市、公众互动体验等场景。展会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
1: 广东省广播电视局副局长陈小瑞介绍，
0: 本届展会特设的智漫空间数字融合馆，覆盖了 AI 动漫创作、元宇宙数字 IP、虚拟动漫互动等新兴赛道。
2: 多款 AI 动漫生成的设备、智能设计工具、人形机器人、数字交互产品将实现全球的首展、首发、首秀。观众可以现场体验 AI 辅助原画创作、智能 IP 衍生设计、实时动作捕捉等这样一些新的技术应用。
0: 本届展会聚焦影视动漫内容生态构建，与国际动画协会、法国昂西国际动画节等国际机构及头部企业密切联动，设立全球影视动漫创意厅，吸引国内外影视动漫领域原创内容出品方、影视制作机构、版权方独立或组团参展。东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光斌表示，迪士尼、小羊肖恩、铁臂阿童木等海外知名 IP 和品牌将集中亮相。
3: 现场呢，我们也将同步展示《奶龙》《猪猪侠》《凡人修仙传》《时光代理人》等本土的热门 IP，以及我们敦煌、三清墩等特色文物国潮的 IP，促进国际潮流创意啊和我们国漫国潮文化的这种深度交流。
0: 本届展会坚持展城共融理念，构建全域联动活动矩阵，围绕无界漫游、潮玩一下、动漫潮玩嘉年华，策划机甲巡游、机器人乐队与动漫交响乐跨界首演、电竞联赛、线下签售、古圈剧本游等数十项沉浸式公众活动。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唐国华：
4: 联动东莞烧鹅、雪饼等这一类的本土特色美食 IP， 推出逛展加寻味专属优惠活动，游客凭漫博会的入场券可享全市部分酒店的住宿、餐饮、潮流零售等多业态的专属优惠福利。
5: 新闻简报，记者央真报道。广州市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广州全市地区生产总值1604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8%。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9%。本台消息。广东省本科批次普通类、体育类、艺术类尚有少量缺额计划需要征集志愿，征集志愿网上填报时间为今天9点至明天10点，投档录取时间为7月27号至28号。其中普通类历史的分数线为总分435分，普通类物理为总分400分。本台消息，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举办。本届恰逢航展创办30周年，航展现场将集中展出我国航空航天、国防领域多款新型装备与前沿技术。记者谢欣报道，明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广东红树林面积约1.16万公顷，占全国近40%，是全球少数面积持续增长的区域。广东省林业局披露，广东力争到2035年建成3个国际湿地城市，形成全域覆盖、系统完备的湿地生态发展格局。记者唐梦媛报道，阳江三山岛海上风电柔直输电工程海上换流站日前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就位，标志着工程由海上安装阶段全面转入海缆贯通、海陆连条的冲刺阶段。工程建成投运后，每年将60亿千瓦时清洁能源直送粤港澳大湾区负荷中心。
6: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5: 这次新闻主播雨帆，编辑雨帆、敏丽，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7: 肇庆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5日，星期六，农历6月12。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召开专题工作会议，研究全省贸易新兴城市建设，加快塑造贸易竞争新优势，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全国省人大代表专题调研赋能肇庆高质量发展；2026年校园武术实施单位交流赛广东赛区在广宁开赛。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23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召开专题工作会议，研究全省贸易新兴城市建设。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加快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是肇庆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高质量发展、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选择。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的决策部署，注重生产生活贯通服务、内贸外贸一体发展，线上线下协同发力，谋划推进大项目，稳住投资基本盘，全面发力提振消费，巩固外贸增长优势，着力推动贸易迭代升级，提质增效，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肇庆实践塑造新动能新优势。会议强调，要强化顶层设计，把好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的战略方向，坚持近期、中期、远期统筹规划，研究梳理清楚贸易标的内容、载体渠道、方式对象，加强部门协同发力，发挥各县市区特色优势，做到系统谋划、整体推进，争取形成更多标志性成果。要聚焦一二三产业培育新增长点，持续做好高腰罗氏沼虾、广宁竹子、淮吉蔬菜等土特产文章，坚持以贸促供、以工兴贸，加快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坚持抓服务贸易，推动人力资源、技术等服务走出去，拓展贸易多元业态。要完善市场流通体系，持续扩大市场影响力与经济效益，聚焦金属加工、特色优势农业等细分领域，进一步打通供销对接渠道，实现产业能级与流通效率的双向跃升。要抢抓产业新风口，强化龙头企业、重点企业带动，促进跨境电商、数字贸易、技术贸易等新业态集聚城市。要千方百计做好市场主体培育，大力开展靶向招商、精准招商，帮助企业解决发展难点问题，培优支撑贸易发展的服务生态。要多措并举，完善配套条件和要素保障，谋划发展有特色、差异化的展会平台，扎实推进物流配送、联运码头等建设，进一步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会议围绕我市加快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有关行动方案进行研究讨论，市发改、工信、交通、农业农村、海关、贸促会等部门以及各县市区做汇报发言。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23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市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部署科技创新、城市更新、安全生产、法治政府建设等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肇庆实践。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核心要义，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发展。要以科技创新引领肇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培育壮大数字经济新业态。要强化协同联动，鼓励支持基层大胆探索、先行先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

0: 台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城市更新带动城市能级提升、产业急剧发展、人口有序导入，要加快推进老旧小区和城中村改造，统筹好发展与保护，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治理新格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和防灾救灾减灾各项工作。要做好隐患排查整治，高度关注暑期学生及未成年人安全。要统筹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提前做好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工作。要压紧压实责任，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地见效。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解决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要推动行政执法提质增效，健全行政争议前端化解机制。要系统构建长效化、规范化行政执法体系，建强行政执法队伍。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通讯员赵福轩报道。近日，驻赵的广东省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和肇庆市选出的省十四届人大代表实地调研肇庆优化营商环境、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百千万工程实施、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等工作情况，广泛收集企业诉求与群众心声，形成一批务实可行的意见建议，以扎实履职为肇庆高质量发展绘制巨力。在产业发展一线，代表们真切感受到链主企业极具带动效应持续释放，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稳步提速的向好态势，同时也客观研判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阶段性短板。省人大代表、广东三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苏农：
1: 我觉得我们肇庆的这个地理条件和交通位置都非常的优越，所以我们呢要变成一个走出去可以成为一个物资集散基地和产业配套基地。第二个方面的建议就是要加大我们本土的这些新兴产业，跨境电商啊、新能源汽车啊、储能电池方面的配套能力，五链强链，把我们肇庆整个工业水平和这个制造能力再有一个大的提升。
0: 代表们肯定肇庆政务服务持续优化，同时指出营商环境对标珠三角先进标准仍有差距，涉企执法、口岸通关等环节需进一步提升。百千万工程带动乡村面貌改善，但乡村产业层级不高，农文旅融合不足，用地融资受限，专业人才紧缺，部分项目重建设轻运营，集体经济造血能力有待加强。省人大代表、德庆县永丰镇文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敏华：
2: 结合本次金饼村乡村文旅项目一个调研，我觉得村民征收的路径由单一务农向多元化征收的一个转变。我建议呢，就是在这个百千万打造这个金饼村的时候呢，一定要进一步打通周边景点，还有要打造，一定要打造自己的乡村美学的一个 IP。
0: 针对此次调研集中反映的共性问题，市发展改革局、市百千万工程指挥办等相关职能部门结合全市工作部署，进一步明确攻坚路径，将代表建言转化为具体举措，推动调研成果落地见效。市发展改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志：
3: 下一步，我们市发改局将加快推动营商环境的迭代升级，尽早的出台全照办企业服务体系 6.0 的版本方案，把调研中大家提到的一些痛点、堵点呢，变成改革的着力点，让市场环境更加宽松、更便利，让口岸通关更高效、更开放，帮助更多的肇庆制造开拓国际市场。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23日，2026年校园武术实施单位交流赛广东赛区在广宁县体育馆开赛，来自广东、海南、湖北、 上海、重庆、贵州、浙江等七省市的38所学校，500余名运动员和教练员以武会友，以赛促学，以武育人。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武术协会主办，设小学组和中学组，包含集体项目、展演项目和武术基本功三大竞赛单元，搭建全国校园武术交流平台，检验武术进校园成果。海南省北京大学附属小学海口学校代表队教练司更伟：
4: 目前我们学校整个2年级都在参与武术进校园的校本课程，还有晚上专业的武术校队的训练。通过全国推广武术进校园，现在每个省市关于武术这一项运动让大家更充分的认识了，现在学员也更多了。
0: 广宁作为广东唯一的全国武术之乡，是岭南武术重要发源地，拥有2000余年绵延不息的习武文脉。依托深厚武术文化底蕴，广宁已多次承办全国大型武术赛事，全力打造县域赛事之城。今年6月，广宁代表队出征全国武术之乡套路赛，斩获16金14银2铜，集体全数拿下1等奖，尽显本土武术实力。广宁县红军小学参赛选手谭祥生：
5: 我今年11岁，已经练了7年了，全国的有4次，省的有2次，县的有1次，强身健体，勇敢，还有更自信了。
0: 深耕武术传承，广宁积极推动传统武术扎根校园，走进乡村。目前广宁全县习武人数超过17万，占总人口30%以上，拥有50多家武馆、800多支龙狮队，武术精神早已融入这片土地的血脉。广东省武术协会副会长李思贤：
6: 广宁是全国第一批武术进校园的试点县，全县49所中小学全面推开武术课，本次全国性校园武术交流赛落地广宁，既是对广宁武术底蕴的认可，也是对广东校园武术推广工作的肯定。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7: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近日，省百千万工程驻德庆帮扶协作工作队组织省市文艺名家开展丹青会百千万笔墨送新德庆采风写生活动，以书画展现水乡风貌与乡村活力，为当地农文旅融合注入文艺动能。广州画院专职画家、创作研究部主任陈川：
8: 德庆是一个风水宝地，一方面它的这个自然资源得天独厚，风景相当优美，而且保存着咱们非常传统的这个自然风貌，这个人文的含量让我感到非常的惊喜。
0: 文艺名家们先后走进德庆学宫、越城龙母祖庙、永丰古棚村、关墟金林水乡、回龙锦石山等地写生创作，用作品展现德庆城镇建设、乡村振兴、特色产业与文旅融合成果，挖掘本土山水人文底蕴。广东省中国画学会副主席、肇庆市美协名誉主席莫兆生：
9: 德庆佢唔单止有传统嘅历史喺度，传统嘅文化喺度，佢关键仲有我哋整个岭南画派呢个最有代表性嘅人物，就系刘洪才先生，曾经喺呢度学教学，曾经嚟画过画，通过我哋前辈嗰啲榜样，重新激励我哋年轻一代啊，走出佢哋新嘅一条路。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组委会24日发出公告，受台风红霞影响，经部分地市申请及组委会研究决定，原定于7月25日19:30开赛的粤超第11比赛周的10场比赛延期至8月1日19:30举行，比赛地点不变。已购票的球迷朋友可保留球票至新的比赛日使用，如需退票，可即日起至7月26日22点前 登录官方购票小程序。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进入我的订单选择申请退款，少量退票将于7月27日8点重新上架预约，29日22点截止预约，7月30日对该批次退票重新摇号抽签，具体安排可关注官方最新公告。近日，肇庆海事局走进肇庆市儿童福利院，开展珍爱生命预防溺水水上交通安全与防溺水专题宣讲活动，为孩子们筑牢暑期水上安全防线。据市气象部门消息，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压24日凌晨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受其影响，我市未来一周天气先高温酷热，后期有持续性强降雨。24日至25日最高气温36到38摄氏度，午后局地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大风。受台风外围环流开始影响，25日夜间至27日全市大到暴雨，气温25到32摄氏度。28日至30日我市仍将持续明显降水，各地需重点防范台风强降水的灾害，并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一到六月，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7.2万亿元，同比增长3.7%，占 GDP 比重为10.4%。六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23日20时，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二号06星发射升空。截至23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50亿元。23日，韩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由于近日美国与伊朗军事冲突升级，以色列多个城市23日宣布开放公共避难所，以应对可能的伊朗导弹袭击。
7: 肇庆广播新闻。
1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7: 资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 丰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相伴同行在你心间。
10: 听见美好，温暖同路。7月30号起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焕新启航，老朋友新版面，诚邀你继续聆听 FM92.9， 秉承初心，真诚相伴。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八点正。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2: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